0: 昌黎铸造走向全国，享誉全球，走进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精密铸造设备，锆英砂制成的形壳经过高温焙烧、熔炼、浇铸，最终变成一件件高精度的金属铸件。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现有员工120余人。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硅熔胶工艺，全套引进台湾精密铸造专业设备，并配置日本岛金光谱分析仪等高精度检测仪器，原辅材料选用美国模型蜡、澳洲锆英砂等优质品种，专业生产碳钢、滴合金钢、不锈钢、球墨铸铁等各类精密铸件，工艺流程规范，品质稳定可靠。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级改造啊，这个产品不断的在升级，生产工艺呢也不断的在提升。目前我们公司目前的压蜡环节每天能生产10万左右蜡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0: 据了解，欧智精密铸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缝纫机、纺织机械、医药机械、五金电动、汽车、船舶、矿山冶金、仪器仪表等多个领域。作为昌黎县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企业，公司持续为本地特色产业提供高品质精密铸造毛坯，有力支撑了该产业集群体制升级。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方面，公司拥有压蜡机、中频炉、焙烧炉、回火炉等完备生产设备，已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成为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实训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秦皇岛市诚信企业、河北省4A级诚信企业等称号，产品通过省级质量认证及国家 ELV ROHS 权威检测。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目前我们在小而精的精铸领域已经全国领先，也已经让昌黎地方特色走向全国，并远销于海内外。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吸纳本土的实地就业，扎根家乡，服务地方，助力昌黎实体经济发展。
0: 从一个精密铸件到支撑起弯针之乡的产业链，从深耕技术到产教融合，从诚信经营到热心公益，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用近20年的坚守证明，传统制造业只要坚守品质、持续创新，同样前景广阔。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实业、精益求精，把企业经营好，把产品做精良，为咱们昌黎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企业担当和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日前，县总工会邀请河北省劳动模范李毅力走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以劳铸魂、匠心酿香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体悟劳动价值，传承工匠精神，争做敢钻研、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宣讲中，李毅力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分享了干红葡萄酒酿造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他以平凡从业者的视角，细数深耕行业的点滴经历，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李毅力是昌黎帝王酿酒有限公司酿酒师，葡萄酒国酒国家评委、市级非遗项目、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扎根酿酒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同时，积极对接现代技术，开展创新改良，助力本地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和青年学子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

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三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

福有联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了，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结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

0: 夫，我不再写，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鲁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毒妇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齐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振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振毒，振，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 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儿。他的队伍到在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燕安镇独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镇独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出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的，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 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驰以驰，夫子奔亦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

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得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呼，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

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哎，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敌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啊，他把这个顶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顶，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这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夜尾途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2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
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那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它烧香，向它磕头，向它祭祀，后来这个神龟它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尾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世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那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
您可想明白。

0: 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逵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逵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么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

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那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吧。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这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可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那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啊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个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

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呢，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哈。那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官宣新功能。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呢快速找到你自己呢发过的朋友圈。具体怎么找呢？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的回忆杀。还能怎么找呢？朋友圈相册还能按年月日缩放切换查看，找一找哪年哪月的分享欲最旺盛呢，一拉就知道了。那朋友圈搜索能力呢正在逐步放量，未体验到的朋友请大家耐心等待。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多所高校暑假时间公布了。截至目前，河北多所高校公布暑假放假时间。那其中呢，河北科技大学放假时间为7月13号到9月6号，河北师范大学为7月18号到8月30号，河北地质大学为7月4号到8月21号，8月22号到23号老生开学，8月22号教职工开学，8月29号到30号新生开学。河北经贸大学为7月27号到8月30号，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7月27号到8月30号。我们还会持续来关注。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主要都市圈或将实现一小时通勤。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的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通勤提速幸福感拉满。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菜篮子。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从同比来看，食品价格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影响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下降约0.30个百分点。食品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降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2.2%，鸡蛋、羊肉、牛肉、禽肉类、水产品和鲜菜价格均有上涨，涨幅在0.6%到8.4%之间。可以说呢是稳中有升，那物价运行温和可控。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解释人聊天下，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是毕业季。我们想说，老同学，毕业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毕业季是属于你我的季节，我们带着母校的不舍，我们继续自己青春的眷恋。要离开，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点伤感，也有点苦涩，却也是满满的期待。因为他们期待他日美好的相遇。如果要用一个故事来诠释我们的岁月，我想那只会是青春的故事吧。青春呢，像一道色彩，一道可以看见的色彩。我们相遇，我们拥抱，在年少的路上，青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见证。是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老同学，老师们，我们毕业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

我相信今天的告别就是往后最好的相聚。如果时光要给青春一个期限，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青春是无限的，即使时光可以消散，年华可以消逝，但青春的记忆不曾消退。爱情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呢在这儿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龙行天下说，毕业呢最舍不得的是老师，同学之间各弄东西，桃李满天下。是的，我们看到很多呢网上的分享出来的视频，老师呢哭得泪如雨人啊、那么这个潸然泪下，而有很多的学生呢并没有表现出来依依不舍，并没有呢被毕业的那种这个情感所感染，但是他们不会永远这样。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第二天再也不用早起的时候，晚上再也不用熬夜去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会突然意识到，再也回不到的是那间教室，再也看不到的是那个老师，再也不能去完成的是那份作业。如果我们不再去刻意的相见，有些人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暖宝宝说，初中是没有毕业典礼的，毕业了就各奔东西了。所以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相聚在一起的日子。龙行天下说，有的同学认为可解放了，像小鸟一样自由了，回想起来还是恋恋不舍。恋恋不舍的是老师及同学之间的三年感情。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记住每一个同学的笑脸，记住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那份欢乐的时刻。毕业那么多年，跟曾经的老师还有交集吗？这是暖宝宝问出的一个问题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毕业这么多年，你跟老师还有交集吗？你们有过一些沟通吗？有过一些交流吗？那么又是一年毕业季，老师您工作还好吗？
1: 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
0: 暖宝宝说，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嫡长生。那么我们想说啊，其实呢对于呢这个刚刚步入工作到的这个新的老师来讲，他们的第一届学生是他们这教学生涯当中呢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人说对于他们来讲，孩子们的离开，这个毕业就像是失恋一样。龙行天下说，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恋恋不舍的三年师生情。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然就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又是一年毕业季，你又想到了谁呢？
1: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0: 还记得那些初见的陌生，它像极了我们对世界的问候，太过青涩。初见时正逢秋月季节，带着满地的枯黄色，夹杂着多情的模样，执着地点缀着属于自己的世界。就是简单的一句介绍，每个人便有了熟悉的语言，你问我答，你说我听。虽然简单，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青春的絮语。可是这是我们初见的模样，等我们真正要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彼此还要来一场盛大的告别呢？不是的，恰恰每一场真正的告别是没有声音的，更不会再出现那个自我介绍。

0: 好的，朋友们，又是一年毕业季啊，你又想到了哪个老师，想到了哪位同学。带着对青春的理解，女孩们呢一起编织着最美的友情。那微末的夕阳下，一群奔跑的身影，蓝色的校服，摇晃的马尾，还有年少的身躯，一起微笑，一起追逐，一起嬉闹。是的，昏黄的校园，束束暖光，一起映射着青春的光芒。一阵风吹起，缭乱了发丝，透过空气散发着安静的味道，整个校园便是他们心中的乐园，无拘无束。如果离别需要用语言来诉说的话，那我会选择沉默吧，因为我不清楚我要用何种语言来诉说这不尽的青春。我不知道青春是什么，我只能说青春像什么。数数日子，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最美的年华都是一起笑着哭着度过的，一起诉说着心语，一起呢咬着耳朵啼笑，还有争吵，还有愤怒，还有少年们最难忘的兄弟，少女们最难舍的姐妹。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朋友们，你还记得你上学的时候你的宿舍号码是多少吗？你还记得你的舍友他的习惯吗？你还记得你的宿舍的舍友说的那句梦话吗？你还记得你们的争吵吗？还记得一起逃课的日子？还记得一起上课替同学来答到的那个课间吗？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非常火宝说，我同学儿子啊，去年结婚，今年喜当爷爷啊。那看来呢，真的是哈，当你再次看到你的同学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呢这个辈分都已经长了。所以说时光易老，朋友龙行天下说，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一种季节叫毕业季。那暖宝宝说，我们毕业到现在呢，每年都会去老师那边走走，也是老师们的半个孩子。是的，其实我觉得老师们啊真的挺不容易的，送走一届一届的孩子们，但是他们真的能够把每一个新来的每一届新来的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当做自己的孩子。时
1: 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
0: 啊。暖宝宝说，因为我们是七零后哈，那么七零后哈，真的是再见的时候已经呢是当了爷爷奶奶了。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哈。其实呢，聊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还是真的蛮伤感的。我也是呢，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突然和我的同学再次复联，那种开心，那种喜悦，还真的是很惊奇的。因为之间呢有一段时间呢是断联了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学舍友啊。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是我们宿舍最小的，他跟我说小六，我是老三。第一时间其实我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当我加上他的微信的时候，我突然就反应到，原来失散了多年的姐妹，我们又相聚了。

我们聊着曾经，聊着我们的舍友，聊着这些年我们的变化，也聊着我们的孩子们，聊着我们的工作。是的，那么毕业之后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那么距上一次见面大概也有十几年了。我们聊上学那会儿一起练声，上学那会儿一起呢我们去完成作业，上学那会儿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挑着自己哪个普通话发音不标准，我们又聊着现在呢哪些人还在我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工作范围之内，哪些人呢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我们聊着现在的孩子们都多大了，我们也在聊着老师们，老师们哪些人退休了，聊着哪些同学又回到了学校看望了老师，我们聊着学校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聊着还有哪些同学我们失散了好多年。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校，也许就是那份曾经的同学之间，那份舍友之间的情感，那份深厚的姐妹之情。其实这种感情呢，它的时间会延续很长，直到后面的两三天，我们还是在我们的一些呢这个社交平台上，他去给我分享这些年失散的这些年啊，那么学校的一些变化，学校的官方账号。其实想想，上学真好，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个曾经我们的校园，但是我们还能从学校的这个账号上看到我们曾经的影子，我们曾经一起种下的那片李子树，我们曾经一起去吃饭的食堂，甚至我们会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学校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的那道菜，白菜酱鸡片儿。

0: 暖宝宝说，真的每到每年毕业季的时候有两种心情，第一种就是哎呀总算毕业了，脱离苦海了，第二种就是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是的，每到毕业季的时候都会想念那些曾经的同学，可能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会吵架，也会有彼此的不开心，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好有意思啊。我们关注到呢这位朋友，他说孟十五说，最近呢因为我们要实习了，我们宿舍走了一个又一个，看着大一时的满满的宿舍开始呢变空，说不舍得真的是假的。那么说其实呢就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也真的会感觉到是一份伤感，可能当我们真正提前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最后走的那个人一定会非常的伤感，因为满满当当的四个人六个人甚至是八个人，最后只剩了你自己，自己关好宿舍的门窗，关好宿舍的水电，关好宿舍门，就这样大家各奔东西了。
1: 成长的坎坷分享的，
0: 哎呀说了这么多真的不能再说了，我只想说老同学我想你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让我们调整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过得都很好，我们也祝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好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那么也希望上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朋友们，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大家的到来参与节目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大家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感谢早早来到直播间守候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注和点赞，点赞的朋友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节目当中，点播送出你喜欢的歌。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很高兴在这样的上午坐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哈。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直播间点播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但是如果你有特定的歌手演唱者的话，那一定在点播歌曲的打出歌曲名字的同时呢，把歌曲的演唱者一起扣在公屏上告诉我，这样呢我可以准确的为大家播放你喜欢的歌，好吗？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我所有的好朋友们啊，粉丝朋友们。这首歌的歌名呢是足够吸引我的，所以呢我想把它也做成一份祝福送给大家。祝您所见皆清澈，所遇皆快乐，送给大家。

好的，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您的关注，留下的关注和小赞赞哈，感谢大家，您辛苦了。好的，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时间10:09，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啊，分享一段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告诉我你此时是开心的，或者是

是不开心的，或者呢分享一段自己的故事都可以。那么我的节目呢还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那如果你有喜欢的歌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打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好吗？好的，下面的这一首歌呢，是一首用二胡勾勒的旋律道尽人间沧桑的一首歌，《人间非净土》，啊，各有各的苦，直击人心。那么相信一句话哈，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太多的磨难没有人在乎，年少的理想被现实辜负，我曾拿青春赌命运，到最后低头选择了认输。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过了太多的磨练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对不对好朋友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善待自己哈，一首《人间非净土》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听过了两首歌，抛出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哈、啊，因为这两首歌呢，让很多朋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感触。其实你们觉得人活着活的是什么呀？活的其实就是心态呀、啊，好朋友们。我想说，不要带着以前的痛、以前的苦过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痛苦，可以流泪，但是一定记住要懂得适时的放下，往前走，微笑着面对以后的每一天。那么如果你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的说法，请你在我的公屏上留言好吗？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哈，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那也希望大家呢

周围人的声音。我努力地去想每一种声音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每一种声音背后都有属于它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华丽的华尔兹，又或者是悲伤的汤狗。听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说别人的故事，诉说自己的心情。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跟着今天的音乐一起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好的，我看到了我们的顶歌单哈，今天有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感谢大家的加入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的一首筷子兄弟的《逍遥仙》，送给大家。

我们的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逍遥线》。那么听了这首筷子兄弟的歌呢，我们的恩赐说，那如果有时间再播一首《老男孩》吧，这首歌应该也很棒，是不是？而且更能引起大家的故事，对吗？好的，这是筷子兄弟父亲专辑里的一首歌《老男孩》，送给大家，感谢恩赐的点播。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呢，人间非净土，直戳了一个好朋友的心灵。他说你说的话直接戳中了我。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不要带着以前的苦过以后的日子，让自己的日子快乐起来。那花开花落说呢，他现在自己很开心哈，懂得去爱自己，善待自己了。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向他学习哈，懂得爱自己，去善待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心里有故事的人才不会感觉空落落的，尤其是在我们老去之后会有所回忆，对不对？但是我们脸上一定要有光前行。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花开花落点播的一首《你在我心里无人能够代替》。

朋友们，上午时间10:31，我们的节目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点歌，分享心情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参与节目。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感谢每一位好朋友的到来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刀郎版本的一首《黄玫瑰》，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即使告别了春天阳光，你依然要开放。人生也是这样的吧，快乐和美好不可能时刻伴随着，即使经历挫折和风雨，我们依然要坚强的怎么样生活下去，就像花朵一样，离开了春天的阳光也要勇敢的绽放。好的，一首《黄玫瑰》送给大家。

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叫做《鲜花》，把它送给今天的新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把花送给大家哈。

感谢好朋友们的点播和分享。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一首歌曲的名字叫《何必听风就动容》，歌词路与他人各不同，何必听风就动容，直击现代人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痛点，用风的意象传递坚守内心的这样一份清醒。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来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哈。如果你想参与节目，或者说今天有一首歌想要点播的话，一定要早点来到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秋风经过人下》的一首歌。

好的，很开心啊，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好朋友，新朋友哈，名叫温暖将军的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好人就在身边》，给这位朋友点赞哈，他点播这首歌送给无数为生活而努力给予温暖的人，送给大家。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在我们的交流群里有太多的预言，太多的沟通哈。好人就在身边，真的是这样哈。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温暖和感动啊，感谢点播的朋友温暖将军，也希望这份爱能够传递下去。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一首《还来阿姆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你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你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 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了。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他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

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河鱼腹肌怎么卖？河鱼腹肌怎么卖？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河鱼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河鱼腹肌，就是吃了河鱼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河鱼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环顾社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环顾社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河鱼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你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哎，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

窿，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说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

0: 丹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着道撇撇撇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回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的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啊，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被蒙了纱，猛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0: 位猛傻孟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跨马踏，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

0: 舒牙，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自治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万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还是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
0: 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啊，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
1: 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上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姬，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姬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叫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因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昌黎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会议要求要筑牢法治思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生根。要健全监督体系，深入开展专项纠治工作，认真落实扫码入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复议纠错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动态管理等举措，推进专项纠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保障，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统一思想，强化担当，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守牢防反贫底线。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落实早、宽、减、实要求，深入排查，精准监测，及时消除风险，持续巩固三加一保障成果，强化兜底保障政策落实，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统筹推进河北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反馈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查摆，建立整改清单，实行消耗管理，从严从实推动问题整改清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李月报道的。爱我昌黎。精密铸造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在龙家店镇晒甲坨工业区有一家深耕行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凭借先进的工艺、稳定的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不仅成为昌黎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力量，更让昌黎铸造走向全国，享誉全球。走进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精密铸造设备，锆英砂制成的型壳经过高温焙烧、熔炼、浇铸，最终变成一件件高精度的金属铸件。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现有员工120余人。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硅熔胶工艺，全套引进台湾精密铸造专业设备，并配置日本岛金光谱分析仪等高精度检测仪器，原辅材料选用美国模型蜡、澳洲锆英砂等优质品种，专业生产碳钢、滴合金钢、不锈钢、球墨铸铁等各类精密铸件，工艺流程规范，品质稳定可靠。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2: 通过我们近几年的升级改造啊，这个产品不断的在升级，生产工艺呢也不断的在提升。目前我们公司目前的压蜡环节每天能生产10万左右蜡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 据了解，欧智精密铸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缝纫机、纺织机械、医药机械、五金电动、汽车、船舶、矿山冶金、仪器仪表等多个领域。作为昌黎县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企业，公司持续为本地特色产业提供高品质精密铸造毛坯，有力支撑了该产业集群体制升级。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方面，公司拥有压蜡机、中频炉、焙烧炉、回火炉等完备生产设备，已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成为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实训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秦皇岛市诚信企业、河北省4A级诚信企业等称号，产品通过省级质量认证及国家 ELV ROHS 权威检测。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2: 目前我们在小儿精的精助领域已经全国领先，也已经让昌黎地方特色走向全国，并远销于海内外。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吸纳本土的实地就业，扎根家乡，服务地方，助力昌黎实体经济发展。
1: 从一个精密铸件到支撑起弯针之乡的产业。

0: 产业链，从深耕技术到产教融合，从诚信经营到热心公益，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用近20年的坚守证明，传统制造业只要坚守品质，持续创新，同样前景广阔。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实业，精益求精，把企业经营好，把产品做精良，为咱们昌黎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企业担当和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日前，县总工会邀请河北省劳动模范李毅力走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以劳铸魂、匠心酿香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体悟劳动价值，传承工匠精神，争做敢钻研、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宣讲中，李毅力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分享了干红葡萄酒酿造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他以平凡从业者的视角，细数深耕行业的点滴经历，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李毅力是昌黎帝王酿酒有限公司酿酒师，葡萄酒国酒国家评委、市级非遗项目、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扎根酿酒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同时，积极对接现代技术，开展创新改良，助力本地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和青年学子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0: 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谈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

0: 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呀、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

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时光漫漫，我们总在岁月里收藏细碎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孤单，悄悄落幕的欢喜，无人诉说的思念，还有释然放下的洒脱，都被写进一首首情歌里。旋律响起的瞬间，所有隐秘的情绪都有了归宿。有人说，青春最难忘的遗憾是孤身一人，心念一人。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意难平。歌手曾沛慈是中国台湾实力派女歌手、演员，她的嗓音干净通透，温柔治愈，自带满满的故事感，擅长用细腻的唱腔演绎青涩又酸涩的暗恋与思念。这首歌是经典的青春治愈情歌，旋律舒缓忧伤，歌词直白又戳心，它描绘了最纯粹的牵挂。独处的时候，脑海里反反复复浮现一个人的身影，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惦念。浅浅的歌声道尽了单向思念的温柔与落寞，也定格了无数人刻骨铭心的独家记忆。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独自奔赴一场无声的想念，默默牵挂，默默惦记，可再多的温柔惦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梳理，那些无人回应的落寞层层堆积，慢慢化作心底挥之不去的怅然。而青涩的思念落幕之后，我们终将听懂真正的情歌。如果说思念是无声的独白，那情歌便是遗憾最温柔的载体。梁静茹被誉为华语情歌天后，深耕乐坛多年，她的歌声温柔细腻，共情力极强，擅长捕捉爱情里所有细碎的情绪，治愈了一代又一代听众，是大众心中无可替代的情歌代言人。情歌是梁静茹的经典抒情佳作，整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淡淡的怅然与释然。悠扬的钢琴旋律搭配细腻的嗓音，娓娓道来一段落幕的爱恋。歌曲诉说着一段逝去的感情，那些爱过的温柔，分开的遗憾，回忆的滚烫，都随着旋律缓缓流淌。它告诉我们，有些爱情虽然结束了，但那些美好与悸动永远留在了岁月与歌声里。

0: 我们坐在情歌里回味曾经的温柔过往，接受缘分散去的平淡与无奈。可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遇与悸动，从来都转瞬即逝，温柔的遗憾藏在情歌的字里行间，而人生就像转瞬即逝的烟火，美好的故事终会匆匆落幕，短暂却深刻。看过了绵长温柔的思念与遗憾，接下来这首歌曲将带我们感受爱情如烟火般短暂绚烂的宿命感。窦靖童是极具个人风格的新生代创作歌手，曲风小众独特，松弛随性，嗓音清冷通透，拥有超强的音乐创造力，不刻意煽情，却能用极简的旋律直击人心。烟花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治愈小众情歌，歌曲以烟花为喻，寓意世间所有短暂的美好与情愫。爱情有时就像夜空绽放的烟花，惊艳登场，热烈盛开，却转瞬即逝，留不住永恒。整首歌旋律温柔清冷，搭配窦靖童独特的唱腔，完美诠释了美好易逝、顺其自然的心境，温柔治愈又自带淡淡的怅然。
1: 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躲进我在海边的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烟火绚烂一时，温柔留存片刻，所有轰轰烈烈的心动终究会归于平静，热烈褪去，温柔耗尽之后，积攒在心底的委屈、不甘与厌烦，也终会在沉默中慢慢破土而出。短暂的美好终会落幕，落空的深情总会让人满心荒芜。接下来这首经典老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薛之谦是华语乐坛实力创作歌手，以深情的苦情歌出圈。他的歌声深情细腻，极具感染力，擅长用歌词刻画爱情里的卑微、深情与遗憾，曲风深情走心，辨识度极高。认真的雪是薛之谦的成名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抒情金曲。歌曲以冬日落雪为意象，将一段彻底落幕的爱恋写得深情与悲凉，认真爱过，认真付出，最后却只剩一场空欢喜，满心飞雪如同满心荒芜的思念，层层叠叠挥之不去。
2: 夏

我们曾用尽真心认真去爱，去奔赴，去牵手，可错付的深情只会换来满身伤痕与无尽落空。当所有的偏爱、执着与真心被一点点消耗殆尽，我们不再自我内耗，终于拥有直面现已、坦然告别的勇气。深情落空、执念破碎之后，我们终于不再纠结过往，学会与遗憾告别。瑞恩是新加坡实力派女歌手，音色清亮利落，情绪张力十足，不同于温柔抒情的唱腔，她的演唱洒脱直白，能够精准唱出感情里的失望、倔强与清醒。讨厌是一首极具态度的经典治愈情歌，跳出了一味伤感内耗的情歌格局。歌曲讲述了当爱已被消耗殆尽，人们从卑微挽留走向清醒释怀的过程。歌声里藏着积攒已久的委屈，也藏着终于放下、彻底抽身的洒脱。所有念念不忘的执念都在这首歌里慢慢和解、慢慢退场。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

0: 家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前无希望，后无兵，孤单擎天真英雄，誓死报国胸藏志，今朝亮剑斩毒龙。
4: 王守仁彻底明白了，孙遂的意思是他将在这里留守，直到宁王杀掉他为止。而在他死去的那一天，才是可以使用棋牌的时候。逃出升天的王守仁将拿起这件工具起兵反抗，平定叛乱。孙遂抱着必死的信念，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王守仁，因为他相信王守仁一定能够完成平叛的重任，而他所要做的只是从容赴死。王守仁建议孙遂，他说，那你和我一起走吧。这似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可是孙遂回答，我是国家委派的江西巡抚，这里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于是王守仁没有多说什么，他理解也尊重孙遂的这种选择。他正好衣冠，郑重地向孙遂作揖行礼，然后大步离去。对着王守仁那渐行渐远的身影，孙遂大声说出了此生最后的祝愿：伯安，珍重。王守仁听到了这句话，却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要报答这个勇敢无畏的人，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孙遂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朝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最终让朱宸濠的阴谋败露了。宁王朱宸濠一度很自信，因为他已经买通了乾宁、杨廷和等朝中位高权重的人，他自认为后台够硬。可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番动作却得罪了一个更为强势的人，这个人就是江彬。这江彬呢，是武将出身，陪同朱厚照出巡北方，还参加了多次战斗，很受朱厚照的信任，那是红得发紫啊。这一下子钱宁就不高兴了，因为他的特长只是拍马屁，而江彬则比他多了一门技术，不但能拍马屁，还能陪着皇帝去打仗。一来二去，这两个人就成了冤家，他们互相寻找对方的破绽。江彬呢，先下手为强，决定在宁王的身上做文章。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经过路边社的报道，越传越广，很多对乾宁不满的人也准备借此机会下一剂猛药。而恰好此时，一贯善于随机应变的杨廷和也感觉到不对了，照这么个搞下去，宁王那边要出大问题，他到时候自己也跑不掉啊。所以他决定解决这个难题，于是在众人和

合了一下，朱厚照决定派人去警告一下宁王，让他老实一点。事实证明，杨廷和先生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特意跟使者交代，哎，你只要啊把意思传达到就行了，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大。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杨廷和那是费尽了心机，用尽了脑筋。他四处周旋，本以为能够天衣无缝地做到功德圆满，可是他还是疏忽了致命的一点。这朱宸濠先生的心理素质不过关呐。当皇帝使者前来的消息传到南昌的时候，朱宸濠正在举办他的生日宴会。他听到这件事情十分的吃惊，当即停止了宴会。他就找来了谁啊，刘养正，商量对策。面对着朱宸濠期待的目光，刘养正十分镇定，不慌不忙的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客观科学的分析。他认为这朝廷中的关系都已经打通了，而且一直无人通报此事，现在却突然派出使者前来，一定是有了很大的变故，所以呢必须立刻行动，否则有可能性命不保。所以他立刻告诉朱宸濠，哎呀，事情紧急，刻不容缓，应该动手啦。这刘养正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家伙，读书没心得，进士也考不中，却整天目空一切。那杨廷和先生神童出身，考试成绩优秀，在官场混了二三十年，好不容易想了个辙，准备大事化小，哎，却被这位仁兄啊插了一杠子，非要捅破天不可。这么看来啊，科举还真算是一个好制度。朱宸濠紧张了，他相信了刘养正的说法，这是很正常的，以他的资质也就能和刘养正这帮人混了，所以他决心造反了。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解决孙穗这个令人头疼的人物，所以他特地选定了谋反的日期，明天。这明天啊是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这一天孙穗和巡抚衙门的官员将要到王府祝贺他的寿辰，而那时将是动手的最好时机。第二天，孙穗带着他的巡抚班子来到了宁王府，然而一进府内他就大吃一惊，因为啊在祝寿的会场除了来宾外，竟然还有另一群不该出现的人。几百个身穿闪亮盔甲、手持利刃的士兵，扑面而来的杀气让孙穗打了个寒颤。他意识到今天可能要出事儿。很快宴会的主角宁王出场了，他的脸上没有过生日的喜悦，却似乎有着无尽的悲痛。他哭丧着脸向在座的人开始诉说他痛苦的原因。哎呀，我要告诉大家呀，孝宗皇帝也就是朱佑樘，他抱错了儿子啊。这一下大家伙全都傻了，心想这种八卦猛料您是怎么知道的？宁王兄看见大家都被镇住了，他越发得意，他就继续说，哎呀，好在太后发现了，现在他已经下诏让我起兵讨伐朱厚照，就是这么回事，大家知道了就行了。哎呀，这宁王可真是能忽悠啊。啊，孙穗最先反应了过来，他想事到如今他也不能讲什么礼数了，他两步就跑到了宁王面前，伸出了手说，太后的诏书呢？朱宸濠把眼一横，风度也不要了，你少废话，我现在就要去南京，你识相的就跟我一起走。

孙遂终于发火了，你嫌命长啊啊，还想让我跟你一起造反，你是白日做梦。孙巡抚的反应很快，说完以后立刻就朝门外奔去，可又被侍卫啊给拦了回来。这下朱宸濠被孙遂彻底的激怒了，但是片刻之间他已恢复了平静。他慢慢的走到孙遂面前，冷笑的表达了他的愤怒。那好吧，那我就成全你。此刻面对这一切，官员们的反应却着实让人难以置信。除了按察副使许奎挺身而出大骂朱宸濠之外，其余的人都保持了惊人一致的态度，沉默。朱宸濠不以为然的挥了挥手，他发布了命令，把他们两个带到城门之外斩首示众。然后他轻蔑的看着那些剩下的官员，亲切的问道，还有谁呀？等待他的仍然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在暴力和死亡威胁面前，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孙遂和许奎就这样被拉了出去，而孙遂实在是一条硬汉，即使是被绳子捆住了，依然骂不绝口。残忍的叛军打断了他的左手，也没有让他屈服。他们就此背到了惠民门外，这里是啊行刑的地点。孙遂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平静的对许奎说道，事已至此，真是连累你了。许奎肃然回答，为国尽忠是我的本分，何出此言？孙遂欣慰的笑了。他面对着几天前那个背影消失的方向，低头说出了最后的话，全靠你了。杀掉了孙遂和许奎，朱宸濠开始处理善后事宜。他的手下立刻趁机占领了巡抚衙门，接管了南昌城内的所有防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后他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派人到那些巡抚衙门的官员处一一登记，搞民意调查，内容呢只有一项，是否跟我一起造反。回答是的人立刻封赏，回答否的人关进牢房。最后的结果啊是四六开，大部分人拒绝跟着他干。当然了，并非因为他们有多么的爱国，他们只是觉着跟着这位仁兄造反没什么前途而已。好了，事情大致解决了。刘养正找到朱宸濠，向他报告人员的招募情况。朱宸濠看完了人员名单，却皱起了眉头。刘养正刚准备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宸濠挥手制止了他。还缺一个人。刘养正立刻明白是谁，他应该还没有走远，现在啊，马上派人去追，追上之后格杀勿论。王守仁确实还没有走远，他跟两个随从刚刚沿水路走到了丰城，就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宁王叛乱了。随从们十分慌乱，王守仁却并不吃惊，因为他知道这一天必定是会来临的。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还是显得那么突然，
他想，孙穗啊孙穗，想必你已经以身殉国了吧。王守仁仰望着天空，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同乡好友了。但是还没等悲痛发泄完，他就意识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马上停船靠岸，王守仁下达了命令。随从们以为啊他要去办事，便紧跟着他上了岸。可是他们跟着这位仁兄转了好几个弯子，也没见他去衙门，却又绕回了江边，另外找到了一艘小船，继续由水路前进。他们就问王守仁：“哎呦，这是演的哪一出啊？”王守仁回答了他们：“宁王是不会放过我的，他必派人沿江而下追过来了。陆路太危险，是不能走的。刚才我们上岸，不久后我们走陆路的消息就会传开，足以引开追兵。”而我们的船是官船，目标太大，换成小船自然要安全的多。随从们呆若木鸡的看着平静的王守仁，都在心里面琢磨：哎呀，这可真是个老狐狸呀、啊、玩了一招调虎离山计的王守仁并没有能高兴多久，因为他面临的是真正的绝境。宁王叛乱了，孙穗等人应该已经遇害，南昌也已落入叛军之手。而且这位王爷他想造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整个江西都安置了他的势力，许多地方随同反叛，情况啊已经失去了控制。王守仁虽然有一个巡抚头衔，棋牌在手，但就目前这个状况，坐着小船在江里面四处晃悠，连个落脚点都没有。这外面治安又乱，一上岸没准就被哪个劫道的给黑了，还不如啊留在南昌挨一刀，也算是英勇就义，好歹还能追认个忠烈之类的头衔。哎，那还有谁可以指望呢？兵部王琼是老上级，应该会来的。不过等到地方上报兵部，兵部上报内阁，内阁上报皇帝，我是说啊，如果能够找得到皇帝的话，估计等到出兵啊，宁王早已经在南京登基了。内阁也不能指望，且不说那个和宁王有猫腻的人会如何反应，自己好歹也在机关混了这么多年了，按照他们那个效率，赶来时也就能帮自己收个尸。那么直接去找朱厚照？打住啊，就此打住，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因此王守仁的处境是没有指望，没有援兵，没有希望。满怀悲愤的王守仁终于发现，除了脚下的这条破船之外，他已经一无所有。黑夜降临了，整个江面慢慢的被黑暗完全笼罩，除了船上的那一点灯火之外，四周已经是一片漆黑。王守仁仍然站立在船头，直视着这一片阴森的黑暗。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孙穗已经死了，宁王已经反了，那又如何？又能怎样？心学再高深，韬略再精通，没有兵，没有武器，也什么都做不了。那事情就这样了吗？

0: 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头过去再说。那孙遂呢？就这样白死了吗？王守仁并不喜欢朱厚照，也不喜欢那群死板的文官，但是他更不喜欢那个以此为名造反作乱的宁王。他痛恨践踏人命的暴力，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人性是最为根本的一切，是这个世界的本源。而这位打着正义旗号的宁王起兵谋反，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不过是为了他的野心，为了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打倒当权者的宁王，将是另一个当权者唯一的牺牲品，只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当政，他们都将是永远的受害者。那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去拿笔墨来。王守仁大声说道。随从们从行李中拿出了笔墨，递到了他的面前。那一夜，王守仁没有睡，他伏在书案前彻夜奋笔疾书，他要写尽他的悲痛和愤怒。第二天一早，随从们发现了散落满地的纸张。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所有的纸上都只写下了四个醒目的大字：誓死报国。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

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2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

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

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浪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
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

0: 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

0: 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

0: 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您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说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啊，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影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所以今天这位桓玄拿这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上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儿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 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夜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静。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称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一个墨点

0: 正吊着扇子当架，
1: 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
0: 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
1: 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万万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

0: 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南逢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逢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儿，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儿，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个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他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

随我一生，现在他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他呀，后来他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他死了，他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他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心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跟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儿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这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使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

0: 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哪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面。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春宵，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坐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

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猛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在座逢富。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富的人，富啊就是妇女那个富，叫冯富，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富打虎英雄，提起冯富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富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请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富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富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印象都很尊崇，

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摆，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是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上回书说的是吴晓夜闹贝勒府。怎么叫五小呢？就是五个年轻人到贝勒府，也就是雍亲王府找茬来的。不管佟麟怎么解释，这五个年轻人也听不进去。最后那个秃子把手一招，杀，各拉家伙把佟麟围在中间。佟麟一看再不伸手就吃亏了，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手里头拿着真家伙，那要碰到身上不是闹着玩的。佟海川被逼无奈，闪展腾挪，一个人力会五人。等伸上手了，佟麟一看，这五个年轻人要说没功夫那不现实，要说能耐了不起还谈不到，也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呢，按他们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已然很少见了。哎，佟麟还挺高兴，拿他们五位当靶子，活动活动筋骨。后来佟麟一想，算了，我拿你们五位当大树，我转圈吧。我脚下一使劲，把转大树的功夫现出来了。啊，佟麟什么功夫，行动起来奇快如飞呀，一个人把这五位圈到里头了。再看这五小乐子

0: 大了，找不着哪位是真正的佟林。那位说佟林会分身术啊，当然不会。那为什么还真佟林假佟林呢？原因就是因为佟海川身形太快，刷刷刷这一转的跟影子一样，让他们摸不清，眼花缭乱。时间不大，这五位都冒了汗了。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老杆也太厉害了，闹了半天他会妖法邪术，不然不能这么快的身法。四十几个回合之后，甭打，这五位全坐地上，兵刃也撒了手了。不行，头脑发胀，迷糊，想不坐下也不行。佟林一收招，把双月带起来，低声一笑，怎么样，五位服不服？不服起来接茬干，我奉陪到底。啊，服了服了。哎，我说姓佟的，你真有两下子，真看不出当今的北京居然出了你这一位世外高人。来吧，给我们个痛快吧。佟林一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五位，时间不早，逃命去吧。走吧。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赶紧爬了爬了土，从地上咕噜身站起来，各捡自己的家事，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姓佟的，没完啊，没完，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儿找回来不可。走。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佟林呐，看他们走了以后，心里说话，这个江湖上啊，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想当老大，可是老大就一个呀，他根本不能都当啊，故此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呀。就为了这个不服，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看来都是蠢人呐。我佟林不管到哪一步，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又一想，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惊动没惊动。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到这儿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居高临下在这儿看热闹。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佟林心说，哟，爷什么时候起来的，半点都不知道啊。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王爷您怎么到这儿了？
1: 打得好，有意思。佟林呐，从始至终我就在这看热闹，不过呢我没惊动你，你一个人对付五个，没费吹灰之力，可见你这功夫是了不起呀。

特别是你处理这个事儿啊，处理的非常妥帖，人应该宽宏大量啊，就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姜是老的辣，也就可以了。行，你看这个人呢，跟人要投缘可不得了。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个性。再往深里说一步，这个人城府极深，妒忌心极强，而且相当阴险呢。唯独对佟林破格，哎，这佟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他都看着那么顺心。这何春、何吉两个总管服侍他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位爷现在这么高兴的，真替佟林暗自庆幸，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福气，碰上好主人了。佟林一看贝勒爷没生气，赶紧解释这事儿。胤禛说你不必解释了，哎，海川呐、啊，走走走，早呢，我也睡不着了，到我那屋去聊聊。就这样，佟林破例到贝勒爷的书房，爷儿俩聊天。胤禛告诉何春呐、啊，到厨房告诉他们送几旬点心，再烫两壶酒，今儿晚上我请佟教师喝两盅。就这样，一切东西准备好了。佟林不会喝酒，喝一口脸红脖子粗的，但是爷赏赐下来了，不喝也得喝。一盅酒下了肚，雍亲王这才说，海川呐、啊，你把实底交给我，你究竟这能耐有多大？佟林也乐了，爷，这我没法回答。你反正在练功方面，我吃了不少苦啊，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不过呢，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爷您是最盛名的，不只有那么句话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啊。因此我觉得我这个能耐啊，也就是眼前这两下子，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不，海川呐、啊，你太谦虚了，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不通，我这么跟你说，那高手我也没少见过，别看我练不上来，但是我看见过那些人的能耐都比不了你，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海川，往后有时间你得交给我啊，咱们爷俩再亲近一步，我好好跟你学学。是，只要爷爱练，我是倾囊而赠。哎，痛快痛快。佟林还说，爷，这件事儿可没完呐，保不齐他们哪一天还得回来，爷你得多加谨慎。哎，没什么了不起的，海川，我希望他回来，我更希望你再动动手，我越看越过瘾，哎，越热闹越好，实在不行让何春到衙门去一趟，从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调军队，那咱家的事儿调多少有多少，咱怕什么？是。佟林心说，好嘛，这是当官的，一张嘴就调军队，用得着吗？但是不敢反驳。一直天快蒙蒙亮了，雍亲王也累了，佟林也困了，这才撤席。佟林回去歇着，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佟林这心里就惦记上了，哪天晚上也不敢掉以轻心。

呐。这佟林呢，总是围着雍亲王的内宅直转到天亮。但是呢，后边这些日子平安无事。说这话就过了年了，佟林在雍亲王府过了一个从来没见过最热闹最丰富的一个年。雍亲王还赏给佟林纹银200两表彰他的。现在佟林手头可挺富裕啊，关了两次饷再加上赏钱，就凑了500来两银子。在那个年月，纹银500两数目相当可观。也可以这么说，佟林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但是佟林是非常根本的一个人，一个大钱也不错花，把这钱呢全存起来了，干什么呢？给家里送去，要孝敬父母，感谢兄弟。另外佟林现在光棍老哥一个，早晚不得成家，成家不得花钱吗？因此把这个钱呢就攒起来了。就不像有些人，哎呀，有了钱了可了不得了，烧得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乍穿靴子高抬腿，满嘴胡说八道，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那种人叫小人乍富，舔胸别肚。佟林则不然，最守本分啊，想的事也比较多，在平常一个错钱他也不花，胤禛呢庭前背后观察着，不住地称赞，好，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你说那个在天子脚下，在北京想花钱的地方那么太多了，到八大胡同，到姚昌妓院，你要想花银子有多少你也剩不下。但是佟林错步不迈，

这是命令，不歇着你也得歇着。你老这么干把你累坏了，我心里头不忍。这三天啊，不经你值班下夜，不准你动任何活，不然的话爷我可生气。佟林一看王爷吩咐下来了，不敢不听，这才破例休息了三天。这三天干什么呢？

0: 验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
1: 饱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
0: 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2: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生物钟，就生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0: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2: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其实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0: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2: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0: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3: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旁开3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2: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

0: 的购买使用。
1: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成为无糖食品。
0: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使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1: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0: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2: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它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1: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

0: 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吃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父母都希望孩子们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说说工作的事情，聊聊心里话。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
2: 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3: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2: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3: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1: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个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地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要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3: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2: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

0: 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啊，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不要美化那条没有选择的路。有人说呀，人生本质上是不断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时啊，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为你考虑，有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呀，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呐，也是你。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花太香》，送给大家。

你选择一条路啊，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怎么选啊，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条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呢，你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很多人呢之所以纠结，并非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做出选择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所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个不好，明天听那个人说有更好的，慢慢呢就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我呀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完全不同。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与放下，当你选定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便与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啊，这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答应我要为自己而努力》。

怎么样才能坚定地走下去呢？接下来啊，晨曦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首先呢，就是决策之前做好功课，不管是升学啊、跳槽还是搞副业，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不要全盘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参考价值的要礼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判断权永远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要接纳选择，不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有遗憾和取舍。你现在做的决定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不必总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这个决定啊，那么就坦然地接受所有的得失，不自我内耗，不反复回头。另外呢，第三点，别被短期的困难所吓退。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顺的时期，很正常。你需要给这件事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挫折啊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的放弃。那么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我们需要耐心的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啊所拖住。接下来一首歌《人间清醒》送给大家。

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还是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感觉必须做决定，怎么办？那么当你实在不知道时，先问问自己两个问题，保持原状啊，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答案往往就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别把时间浪费在摇摆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就很好很好了。大胆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羡慕旁人的风景，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一首最真的梦送给大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其实做大人这件事

交往中呢，换位思考啊，尤为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他人，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与考量。另一方面呢，换位思考不是只理解别人，它真正的核心是放过自己。正如网友所说啊，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并不等于合理化他人的行为，而是知道对方的行为是他自己价值观的体现，是过往的投射，然后做到与自己的课题分离，不因他人言行否定自己，内耗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晨曦呀就想和大家伙儿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和晨曦进行互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子琪点播的歌曲，一首《月下煮茶》送给大家。

越是厉害的人呢，越懂得换位思考，接触的人越多呢，越明白一件事，真正高情商的人并非八面玲珑能说会道，而是在交往中懂得尽量不激起对方的反感。越是厉害的人往往越谦虚，越懂得换位思考，照顾他人的感受，即便是向下兼容，也能在关系中收放自如，让与之相处的人呢如沐春风。换位思考不是简单的体谅，它有自己的层次。首先呢，我们要看见情绪。换位思考的第一步是能够察觉到他人的情绪状态，意味着暂时放下自己的表达欲，把注意力从我想说什么转向对方现在是什么感受。这不是讨好，而是一种珍贵的观察力。当你能挺体贴地说出你好像有点为难，或者是你是不是累了，对方会感到被尊重。反之啊，如果对方的情绪起伏你毫无察觉，那么你的安慰也会显得敷衍。看见的是一切共情的前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背着风流泪》。

我们要学会接受差异，看见情绪之后呢，更难的是接受对方与自己的不同。很多人换位思考时，其实呢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套别人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事无所谓，那你也不应该难受。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性格、价值观都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接受差异就是不再用你应该怎样去评判对方，而是承认你现在这样有你的道理，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接下来这首歌，你先得是你自己。

我们要学会主动共情，接受差异后啊，还要更进一步，主动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真诚地去感受对方的处境。比如说朋友失恋，你不只说别难过了，而是回想自己曾有的失落，把当初那些难熬的细节和对方分享。那么主动共情需要调整，用自己的情感记忆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走一遍，这并不容易，甚至要承受一点情感消耗。但正是这种主动会让对方感到你是真的懂我，而不是客套的安慰，进而呢发展成为可交心的朋友。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深的《赤子》送给大家。

我们要跳出对立的视角，更高层次的换位思考是跳出我对你错的二元对立。当冲突发生时，人容易本能地陷入防守或者攻击，而真正厉害的人会问，如果抛开对错之争，我们各自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他们能看到争吵的表面之下，可能是对安全感、尊重或被看见的渴望。能跳出对立的人往往关系中最有掌控力，因为他们不被情绪绑架，反而更能引导局面。接下来一首来自阿莱海莱阿姆的《故里》送给大家。

那么换位思考的第五点就是行动转化。换位思考的最终落脚点是把理解变成具体的行动。很多人口头共情很到位，却没有实际改变，时间久了就成了嘴上的好人。尝试把换位思考转化为行动，比如说看到对方辛苦，不只说辛苦了，而是主动帮助分担一个任务。行动啊，不一定大，关键是精准和及时。纸上谈兵的共情是廉价的，只有行动才能建立信任。记住，让所有人如沐春风的关系背后，都是无数个看似微小却恰如其分的行动啊，在支撑。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网友的参与。网友波波他说，我不是百分百都对，对方也不是百分百都错，一念之间啊，便是晴天。是啊，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啊，换我心为你心，知识使之误会深。网友小辣辣说，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并不等于合理化他人的行为，而是知道对方的行为是他自己价值的体现，是过往的投射，然后做到与自己的课题分离，不因他人言行否定自己，内耗自己。这段话真的特别好，只要真正理解这句话，很多事情就能想得更透彻，也能获得更多的平静。网友肉肉说，不要因为理解就退让，这是两件事，别人的命运看法认知和判断是别人需要负责的事情，我要如何回应设立边界保护自己是我需要面对和负责的事情。网友陈皮糖说，很多人口头共情很到位，却没有实际改变，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嘴上的好人。网友魏一周说，大家基本上都是习惯了讲道理教育对方给建议，而不知道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其实是共情，而共情的前提是允许，允许对方以他本来的样子存在。网友吉安他说，看见情绪，接受差异，主动共情，跳出对立，行动转化，换思考的五层修炼，最高级的关系不是我对你好，而是我懂你为什么会这样，少一分计较，多一分体谅，你会发现放过别人的同时啊，也放过了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抬头看天上就是光，送给大家。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赵腾飞说，我一次次的换位思考，一次次的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换来的是一次次又一次次的被要求换位思考，一次又一次的被要求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次数多了我就不再换位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你怎么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突然呢、就通了。网友猪猪说，换位思考不等于放弃自我立场，更不等于无原则妥协，对吧？网友小蝴蝶说，这是我最近才明白的，我不需要放过任何人，也不需要别人放过我，我只需要放过我自己，只有努力筛选且远离不同频率的人，才能更好的做自己。网友婷说，要用在值得的人身上，否则就是对牛弹琴了。网友心伤说，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然而珍贵就是即便我知道这一点，还是愿意换位思考，尝试理解。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伙说，我们要少一分计较，多一分体谅。愿你在相处中收获真诚与心安，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也被温柔以待。当你学会换位思考，便会对许多执念慢慢的释怀，理解了他人的选择，也更好的放过了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曲，我们直播间花开花落点播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心雨》，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和陪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带貂，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

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溜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带雕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带雕，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喽，这雕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雕不够狗尾续，说雕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头前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门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昭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公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这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

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宫。第二句呢，必非甘棠勿剪勿拜，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让它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非甘棠勿剪勿拜，这个拜呢是参拜的拜，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剪勿拜，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昭伯所税，这个税呢是个说，说古都税，这个税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遗下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那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是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
给您。

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要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也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

妄言之，不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影片中乐乐的执念正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缩影。作为一直守护莱利快乐的核心情绪，乐乐始终固执地认为，只有绝对的快乐才能守护完整的自我。

所有悲伤、低落、难过，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负面状态。为了让莱莉重回无忧无虑的状态，乐乐拼尽全力隔绝悲伤，抹去低落的记忆，坚决不让悠悠触碰任何核心记忆，偏执地想要维持一成不变的快乐人生。可是越刻意压抑悲伤，内心的失衡就愈发严重，莱莉的快乐记忆逐渐崩塌，原本稳固的家庭、友谊、真诚、淘气、善良、性格岛屿连接破裂，内心世界逐渐荒芜封闭，甚至出现了自我逃避、情绪麻木、刻意伪装的心理状态。这段剧情深刻且真实地揭露了现代人情绪内耗的根源。我们总在追逐绝对的快乐，抗拒所有负面感受，殊不知强行压抑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心底不断堆积，最终打破内心的平衡，带来更大的心理崩溃。影片最珍贵、最超前的现实内核，是彻底推翻了悲伤毫无价值的片面认知，温柔诠释了负面情绪的独特意义与成长价值。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悲伤是无用的消极情绪，只会让人消沉、颓废、止步不前。但影片用完整细腻的剧情蜕变告诉观众，悲伤从来不是成长的敌人，而是自我救赎、自我治愈不可或缺的力量。悠悠看似软弱被动，没有乐乐的活力、怒怒的果敢、怕怕的谨慎、艳艳的清醒，却拥有最珍贵的共情能力与治愈能力。在剧情的层层推进中，我们清晰可见，莱莉所有的心理崩溃、自我封闭，都源于无法正视悲伤，不敢接纳委屈，而她所有的治愈、和解与成长，都始于坦然的难过与坦诚的倾诉。当莱莉不再强迫自己假装快乐，坦然面对搬家的失落、离别的不舍、交友的挫折，勇敢向父母倾诉内心的委屈与难过时，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紧绷的内心彻底松弛，隔阂已久的亲子关系也重回温暖和睦。这一细节完美贴合现实生活，生活中无数人陷入情绪内耗，正是因为习惯性硬撑，难过时不敢哭泣，委屈时不敢倾诉，迷茫时不愿示弱，始终用坚强的外壳包裹脆弱的内心，最终让负面情绪不断堆积，陷入焦虑、压抑、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而影片温柔地教会我们，难过从来不是懦弱，示弱也不是缺陷，悲伤是情绪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内心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允许自己低落，接纳自己的不开心，坦然面对生活的遗憾与变故，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影片对成长本质的刻画，更是精准贴合普通人的人生蜕变轨迹，让观众深刻读懂成长的真正含义。很多人误认为成长是变得无坚不摧，永远乐观豁达，是褪去脆弱，杜绝低落，但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从单一的情绪模式走向多元的情绪包容，从偏执的完美心态走向从容的接纳心态。童年的快乐是纯粹单一的，年少的我们只需享受生活的美好，无需面对离别、挫折与遗憾。而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历经失去、接受变动、直面遗憾的过程。影片中莱莉破碎的童年性格岛屿，并非成长的遗憾，而是蜕变的必经之路。每个人的成长都注定要告别纯粹幼稚的自我，告别一成不变的安稳生活。

经历一场彻底的情绪蜕变后，莱利的大脑总部不再由快乐单一主导，五种情绪各司其职，相互平衡，彼此包容，共同守护着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再因为环境变动自我内耗，不再因为人际关系的落差自我否定，能够坦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既能享受顺遂的快乐，也能坦然接纳失意的悲伤，懂得在委屈时倾诉，在迷茫时调整，在挫折中自愈。这种状态正是成年人最健康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终极归宿。成长

懂得在快乐中热爱生活，在悲伤中梳理自我，在愤怒中坚守底线，在恐惧中谨慎前行，在厌恶中保持清醒。多元的情绪共同拼凑出完整、鲜活、真实的人生。同时，影片极具精良的视听表达，让深刻的现实主题温柔落地，兼具观赏性与治愈性。影片的画面风格温柔灵动，层次细腻，大脑内部奇幻梦幻的场景与现实生活朴素温暖的场景相互交织，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让抽象的心理变化变得直观可感。五种情绪角色的塑造鲜活立体，贴合人性，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每一种情绪都有专属的价值与意义。鲜活可爱的角色消解了心理主题的厚重感，让观众在轻松治愈的观影过程中潜移默化读懂情绪的真谛，成长的本质。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这部影片是一堂最温柔最及时的情绪启蒙课。处于成长过渡期的青少年正面临环境更迭、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变动、自我认知重塑等多重困境，极易陷入情绪敏感、自我内耗、压抑脆弱的状态，常常因小事焦虑低落，却又不懂如何调节自我情绪，误以为难过就是矫情，脆弱就是不成熟。而影片让青少年明白，所有情绪都是正常的心理反馈，无需排斥低落，无需强迫乐观，坦然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学会倾诉，学会自愈，学会与自我和解，才是真正的成长。对于步入成年的观众而言，这是一场治愈内耗、和解自我的心灵洗礼。成年人的世界始终被坚强裹挟，我们被迫扛起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疲惫、生活的遗憾，习惯性隐藏情绪，压抑脆弱，不敢示弱，不敢低落，在无休止的自我拉扯中陷入精神内耗。而头脑特工队用最温柔的方式点醒每一个成年人，人生本就不完美，情绪本就多元复杂，永远快乐的人生本就不存在，刻意追求绝对乐观只会消耗自我。真正的成熟是允许自己偶尔低落，接纳生活的遗憾，包容不完美的自己，在得失起落中保持情绪的平衡，在悲欢起落中从容前行。纵观全片，头脑特工队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治愈万千观众的经典，不在于华丽的特效与奇幻的剧情，而在于极致真实的生活内核与温柔通透的成长哲理。它让我们彻底明白，人生的完整从来不是永远顺遂无忧、永远明媚快乐，而是历经悲欢，接纳起落，包容多元，在快乐中奔赴热爱，在悲伤中自我修复，在情绪的平衡中慢慢蜕变，慢慢成熟。这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作品，用光影治愈内耗，用温柔解读成长，为每一个挣扎于情绪内耗、迷茫焦虑的普通人，提供了最温柔的治愈与最坚定的成长力量。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

0: 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2: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3: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

0: 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

0: 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
1: 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
2: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3: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八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随着气温升高，
3: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4: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6: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
7: 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 能省1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调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7: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0: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
0: 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

0: 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3: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

0: 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

0: 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昌黎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会议要求要筑牢法治思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生根。要健全监督体系，深入开展专项纠治工作，认真落实扫码入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复议纠错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动态管理等举措，推进专项纠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保障，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统一思想，强化担当，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守牢防反贫底线，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落实早、宽、减、实要求，深入排查，精准监测，及时消除风险，持续巩固3+1保障成果，强化兜底保障政策落实，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统筹推进河北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反馈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查摆，建立整改清单，实行消耗管理，从严从实推动问题整改清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李月报道的。
4: 爱我昌黎。
3: 精密铸造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在龙家店镇晒甲坨工业区有一家深耕行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凭借先进的工艺、稳定的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不仅成为昌黎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力量，更让昌黎铸造走向全国，享誉全球。走进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精密铸造设备，锆英砂制成的形壳经过高温焙烧、熔炼、浇铸，最终变成一件件高精度的金属铸件。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现有员工120余人。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硅熔胶工艺，全套引进台湾精密铸造专业设备，并配置日本岛金光谱分析仪等高精度检测仪器，原辅材料选用美国模型蜡、澳洲锆英砂等优质品种，专业生产碳钢、滴合金钢、不锈钢、球墨铸铁等各类精密铸件，工艺流程规范，品质稳定可靠。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5: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级改造啊，这个产品不断的在升级，生产工艺呢也不断的在提升。目前我们公司目前的压蜡环节每天能生产10万左右蜡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3: 据了解，欧智精密铸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缝纫机、纺织机械、医药机械、五金电动、汽车、船舶、矿山冶金、仪器仪表等多个领域。作为昌黎县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企业，公司持续为本地特色产业提供高品质精密铸造毛坯，有力支撑了该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方面，公司拥有压蜡机、中频炉、焙烧炉、回火炉等完备生产设备，已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成为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实训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近年来，

0: 公司先后荣获秦皇岛市诚信企业、河北省四 A 级诚信企业等称号，产品通过省级质量认证及国家 ELV ROHS 权威检测。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目前我们在小而精的精铸领域已经全国领先，也已经让昌黎地方特色走向全国，并远销于海内外。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吸纳本土的实地就业，扎根家乡，服务地方，助力昌黎实体经济发展。
0: 从一个精密铸件到支撑起弯针之乡的产业链，从深耕技术到产教融合，从诚信经营到热心公益，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用近20年的坚守证明，传统制造业只要坚守品质，持续创新，同样前景广阔。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实业，精益求精，把企业经营好，把产品做精良，为咱们昌黎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企业担当和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日前，县总工会邀请河北省劳动模范李毅力走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以劳铸魂、匠心酿香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体悟劳动价值，传承工匠精神，争做敢钻研、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宣讲中，李毅力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分享了干红葡萄酒酿造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他以平凡从业者的视角，细数深耕行业的点滴经历，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李毅力是昌黎帝王酿酒有限公司酿酒师，葡萄酒国酒国家评委、市级非遗项目、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扎根酿酒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同时，积极对接现代技术，开展创新改良，助力本地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和青年学子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3 1735 965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我爱

0: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八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他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 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

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长侯张允。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啊、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帮着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呀。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

时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这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是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在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再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

0: 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一百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序。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皇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啊，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就跟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呵，这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呢、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

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啊，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穿梭，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创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画。

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被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就是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那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儿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点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画虎类犬。这个成语呢有个出处，它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是东汉年间一位名将、军事家，屡立战功啊，被封为伏波将军。马援这个人，据说不但说军事上有一套，在文化上也相当高，是一个儒将。马援呢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马炎这两个侄子是他哥哥的儿子，马援看着这两个孩子是从小长大的。后来呢，由于马援老在外地带兵啊，不经常回到京都里来，有人给他带去一个消息，就是您这两个侄子现在长大了，长大以后啊很不成器，不学无术，整天在这社会上闲逛。由于他自己的家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这社会上也结交了一些个人等，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马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里很着急，心想年轻人如何修身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马援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两个侄子，这封信呢就叫借兄子严顿书。马援在这封书信里边告诫

借这两个侄子应该如何做人，如何交朋友，写得很到位，而且文笔非常的漂亮，因此呢，就这封书信收入到了《古文观止》。马援在这个信里边跟他两个侄子说，就说你们两个听说已经长大成人了，结交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但是交朋友可是一定要注意呀。我跟你说吧，比方说龙伯高，龙伯高这个人为人忠厚、勤俭、廉政，而且讲信义，就说做人上这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我对这个人就非常的尊敬。像龙伯高这样的人，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是多接近的，但是我听说呢，你和龙伯高交往不多，对杜季良交往甚近。杜季良这个人呢，我也很赞赏他，听说这个人广交天下豪杰，说好人坏人跟他都可以是朋友，还听说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啊，这个人呢还有点侠肝义胆。正因为这样，听说杜季良他父亲死的时候办丧事，他家里边去的那个人呢就没了数了。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和这个杜季良这样的人少交往，应该跟龙伯高那样的人多交往。为什么这样？因为龙伯高这样的人呢，他从整体修养来讲他是一个好人，你就是学龙伯高学不好，就犹如你想要画个凤凰，你画的不好的话，最次他还像个鸭子，像个鸭子也无所谓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跟杜季良这样的人经常交往，那么杜季良在他的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你们如果全面学他，学优点学不好，剩下的就都是缺点了，这样的话你就画虎类犬，就犹如你跟他交往就像画老虎，画的要不像就像狗了。这画老虎不像像狗，跟画凤凰不像像鸭子，那个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是马良在这封书信里边教导他两个侄子说的话，就留下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画虎类犬。画虎类犬这条成语到今天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观上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结果由于水平问题给办砸了，也就是弄巧成拙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害群之马。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庄子。庄子在徐无鬼这篇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皇帝，中国人不都说是皇帝的子孙吗？说皇帝之所以盛名，就是因为皇帝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皇帝有一回就听说呀，有一个叫大伟的这么一个人，说这个人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人称他为神。说皇帝于是带领着手下人就奔这个大山里边来拜访这个大伟，带着很多人到了大山这一看，崇山峻岭，这个道路崎岖，哪儿找这位大伟去？找不着。说这怎么办呢？转来转去的，忽然发现在山坳里边有一个小孩十来岁，这个小孩啊是个放马的，前边有一群马。在这皇帝到这小孩跟前就问他了，说我听说你们这个山里边住了一个盛名之人叫大伟，你知道吗？这小孩一听，大伟知道啊，哎呦，人家都称他为神呐、啊、大伟神呐、啊。
皇帝

0: 说他怎么是神呢？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哎呦，这小孩感情真能耐。
1: 当时跟这皇帝就把大伟的很多优点长处，怎么拨古通今，怎么能够有治世之才，把这个话都给说了一二三四，讲得很透彻。这使皇帝当时很震惊啊。皇帝心想，就这个小孩子，他对这个大伟能说出这么多话来。皇帝就问他了，说你是个放马的？他说对呀，我是放马的。皇帝说，你是放马的，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治国之道啊？皇帝跟一个放马的孩子问治国之道，说明他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小孩就说了，治国之道啊，我想就跟我放马一样。皇帝说为什么呢？小孩说，您看我那群马没有啊？我那群马现在在这待得很好，都非常老实。为什么？因为以前这里边有几匹害群之马，我把这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所以我这个马群就安宁了。我想您治理国家是不是跟这个道理一样？皇帝一听，心想言之有理，说治国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啊，把害群之马除掉，就是在这个群里边捣乱的这马，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呢，就把奸臣佞臣除掉，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就是说违反集体利益啊，侵犯集体，在集体中捣乱的这样的人，就这样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今天先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有征无战，它出于汉书。北周啊，这统治者叫于文邕，于文邕他的父亲叫于文泰，于文泰是创立了北周大业的人。到了于文邕这儿呢，这个北周就建立的比较强大了。当时还有一个齐，这个齐国跟北周离着很近，于文邕一直想要把这齐给灭了，可是几次出兵都没能胜利。最后这于文邕卧薪尝胆，下决心啊，在自己的国家治理上下功夫啊，节约勤俭，国家积蓄力量，打造兵器，扩大队伍。最后他觉得这个力量啊到时候了，所以这天于文邕就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在他的金殿上跟大家就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太祖建业的时候，我们北周王朝那是何其辉煌，可以说当年太祖带领着军队南征北战，东征西杀，所向无敌呀。太祖由于他自己的威望，由于我们的队伍勇猛善战，所到之处应该说是有征无战，有征无战，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就说有征无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到在那儿，有的时候不用打，我们的队伍一去一到在那儿，敌人就投降了。你看说，哎呀，这队伍人太多了，我们打也得败，必败无疑啊，我们投降了，这就有征无战。可是我们呢，今天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想着就灭了这个齐，就一直也灭不了。现在据我的观察，灭齐的时机到了，我们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这是作为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而齐呢，他现在齐国的君王昏庸无道，百姓们怨声载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恨不能有一个人出兵把他推倒。那么这个出兵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必胜的信心，把齐给灭掉。你们大家认为如何？这个于文邕在慷慨陈词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文武大臣能不赞同吗？大家伙都说同意，我们同意，一致同意。于是这于文邕还真就带队出征了。据说就根据这一次讲话完了，他带队出兵真就把齐给灭了。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有征无战。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征无战呢，就是说从军事上军事威力非常强大，摄人心魄，不用打吓就吓趴下了，就吓服了，就这个意思。这是有征无战。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

找不着头了。当时大家就说呀，说咱们呢，看来就一时间想把县令杀了，杀了这个首领得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而且是比较一个人品比较好的人，让谁呢？他们就想起来这个县衙门里边原来有一个小吏，这是个小官，叫陈英。这个陈英啊，管钱粮，管老百姓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个调解，说这个人为人清廉，没办过坏事，这个品行非常端正，我们就拥戴他，让他当头。所以就让这个陈英来当这个头。陈英呢被推举出来了，陈英呢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陈英说，我当这头不行吧，我是一个县中小吏，大伙说说你行你就行了，大伙举手表决，哇一哄，这陈英就腾了头了。陈英当了这个头，当时在这个县里边就聚集了2万多人呐、啊。这2万多人一个个脑袋上都包着黑布，这2万多人包着黑布，当时有句话，苍头义军特起。苍头义军特起什么意思？就说这几个人都包着黑布，苍就是黑色的意思，苍头义军特起，就是另一股队伍在这儿就起来了。这个义军特起就是后来的义军突起，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说苍头义军特起起来了，拥陈英为首领。陈英跟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让我当这首领，您说我能当吗？他母亲说，你在这县里边当个首领行，你可不要领着这些个人真正去推翻秦王朝。我跟你说呀，孩子，我从我嫁到你们家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家往祖上倒就没有当官的，你这辈儿当了官了就算祖上的阴功。咱们家呀不是贵族世家，所以你没有那种威信，还是找别人吧。听说项梁起义了，跟他的侄子项羽在另一个县城，他们要投奔你来，干脆你不如带着队伍投奔他们去。这样的话呢，如果能把秦推了推倒了，那么你可以当个侯什么的，如果说推不倒秦，你也不至于杀头犯罪。我劝你这样。这陈英一听自个儿母亲这话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跟大家商量了，说我看呐，咱们这支队伍组建起来了，但是你们不能以我为王，我们应该去投奔项梁。跟大伙这么一说一讲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好吧。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项梁和项羽呢也听说东阳县有一个陈英带着队伍起来了，说干脆我们去投奔他。项梁跟项羽想投奔陈英来，结果他们没等过来，这东阳县的陈英领着队伍就投靠了项梁，两军合在一起成了一支抗秦的队伍。所以那么这条成语义军突起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义军突起到了今天往往说是另一股力量突然兴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以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清河县共享基地，解锁集群换新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认识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尹继平。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保定义县狼牙山，看武壮士忠魂永驻，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1: 迎风度夏，全省多为发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省安委办印发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规模小、布局散、竞争力弱，一直是我省县域特色产业的突出短板。如何打破困局？邢台清河县以羊绒产业为依托，搭建起涵盖原料、设备、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共享体系，亮出共享制造新解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一起走进清河。
2: 这里是位于邢台清河县的新华慈心羊绒针织共享制造生产基地，我身旁这300多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呢，正在高速运转，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1: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3: 先接的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1: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4: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化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设计成本。
1: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5: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1: 赵海清告诉记者，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
5: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1: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邢台市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6: 建设织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织机5G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

0: 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1: 清河羊绒的共享制造实践也是河北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4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行动方案、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工作指南，明确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等九大共享路径，破解集群发展瓶颈，持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工人日报国际与体育新闻部副主任毕振山：
2: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就为很多这个可能研发能力不足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也把这些先进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进一步的扩散到更多的产业链这些企业里。
1: 光明日报记者陈元秋：
3: 真正做到了一个是抱团取暖，也可以为全国今后尤其在无论是这个轻工业、重工业，还有尤其在这种中小型企业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都能形成一种借鉴模式。
1: 牢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殷殷嘱托。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以公心聚民心，以实干促共富，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4: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5: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广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党和国家放在心里，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照总书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今年，尹继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6个特色农业项目。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尹继平一路奔波。
6: 尹书记不，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的，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4: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尹继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3层文化产业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培育本土主播，打通线上销路，助力本地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7: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面粉、挂面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卖的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可以卖到西藏，我们一天呢也能卖到几百箱，也就可以卖到6万亿元，
8: 同比增长5.2%。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缩快加快。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
8: 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今天，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本次投产的生产线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外，本次三条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

0: 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截至今天，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十月底融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1: 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马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十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0: 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1: 俄罗斯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多家媒体此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

0: 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这道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10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

0: 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啊、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啊、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的联军呐、啊，还没有联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2-3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6000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啊、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着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我还追求什么？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但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
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

0: 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啊。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儿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在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3: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腾雪梅。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动物文学领域，沈石溪的《狼王梦》是一部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它跳出了传统动物童话温柔治愈的叙事框架，褪去了拟人化的幼稚与美好，以苍凉辽阔的噶玛尔草原为舞台，用冷峻细腻、真实厚重的笔触，书写了一场关于梦想、母爱、生存与宿命的悲壮史诗。这本书不只是讲述狼群的生存故事，更是借助动物的生命轨迹，折射人性的欲望、坚守、遗憾与成长，让每一位读者在跌宕的剧情中读懂生命的残酷与坚韧，读懂执念的重量与母爱的多元模样。接下来我将从书籍整体介绍、创作背景、经典片段赏析、阅读感悟四个方面全面分享我的阅读收获。狼王梦是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巅峰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90年11月，后经多次再版修订，数十年间畅销不衰，斩获多项文学奖项，被纳入中小学课外阅读必读书目，是国内动物小说的标杆之作。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歌颂温情圆满结局的动物文学，狼王梦的核心底色是残酷与真实，作者摒弃了刻意的美化与童话式的圆满，完整地还原了荒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展现出最原始、最纯粹的生命状态。全书以青藏高原噶玛尔草原为故事背景，以母狼紫兰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三代狼群的命运沉浮，聚焦一个贯穿始终的执念——狼王梦。紫兰的丈夫黑桑是一匹体格强健、胆识过人的大公狼，他不甘于平庸，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碌碌无为的现任狼王洛嘎，登顶狼族权力巅峰，改写自己平庸的命运，带领狼群走向强盛。可命运弄人，在黑桑即将发起挑战，距离梦想仅有一步之遥之时，意外遭遇野猪偷袭，惨死荒野，毕生夙愿终究落空。丈夫离世，孤身无依，身怀幼崽，绝境之中的紫兰没有沉沦绝望。作为一匹拥有远超普通母狼智慧、野心与韧性的雌狼，他默默扛起了黑桑未尽的梦想，将培育新一代狼王定为自己余生唯一的目标。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紫兰艰难诞下五只狼崽，一母四公，其中一只弱小的狼崽不幸夭折，最终留下四只幼崽，长子黑崽、次子蓝魂二、三子双毛、小女儿妹妹。自此，紫兰开启了耗尽一生的培育之路。为了让孩子摆脱平庸，问鼎狼王，紫兰打破了世俗温柔的母爱定式，用一套残酷且极致的教育方式磨砺幼崽。她偏爱体格强壮、野性十足的长子黑崽，倾尽资源细心栽培，刻意锻炼他的胆识与捕猎能力，希望他顺利继承王位。可命运再次降下重击，最被寄予厚望的黑崽不幸被高空盘旋的金雕捕食，年少陨落。第一个狼王希望
彻底破灭。悲痛过后，紫兰迅速收拾心绪，将所有希望转移到智慧果敢、韧性极强的次子蓝魂儿身上。蓝魂儿不负母望，迅速成长为狼群中最耀眼的年轻公狼，勇猛善战，胆识超群，渐渐在狼群中站稳脚跟，距离狼王之位越来越近。就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蓝魂儿不慎误入猎人设置的捕兽夹，被牢牢困住，动弹不得。荒野之中，被捕兽夹困住的狼，最终只会沦为猎人的猎物，受尽折磨而死。看着奄奄一息、痛苦挣扎的孩子，紫兰心如刀绞。在无尽的挣扎与痛苦中，他做出了最残忍也最温柔的抉择，亲手咬死蓝魂儿，终结孩子的痛苦，保全狼族最后的尊严。第二个希望再次破灭。接连痛失两子，紫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身心俱疲，苍老憔悴，但深埋心底的狼王执念从未消散。他转而培养性格自卑、怯懦软弱的三子双毛，为了磨平双毛骨子里的软弱与温顺，唤醒他的狼性与野性，紫兰近乎不近人情，刻意冷落、打压、逼迫双毛，让他在绝境中学会抗争，学会强大。长期的磨砺终于见效，双毛彻底褪去自卑，变得凶狠强悍、勇猛无畏，具备了争夺狼王的实力。在狼群王位争夺战中，双毛奋勇厮杀，一度压制老狼王洛嘎。可就在决胜之际，刻在骨子里的自卑阴影突然爆发，一念怯懦，功亏一篑，最终被狼群围攻致死。三子全部离世，毕生追逐的梦想接连崩塌，紫兰已是年迈体衰，满身伤痕，彻底沦为狼群中老弱残狼，受尽排挤与欺凌。穷尽一生追逐，倾尽所有付出，最终一无所获。所有的执念、坚守与牺牲，仿佛都成了一场空。但即便身处人生绝境，紫兰依旧没有彻底妥协。她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女儿妹妹的后代，寄托于狼族的下一代，延续未完成的狼王梦。故事的结局悲壮又震撼，垂暮之年的紫兰拖着残破衰老的身躯，与宿敌金雕展开殊死决战，最终他与金雕同归于尽，落入山崖。残阳之下，满天霞光铺满山谷，这匹一生执着、一生坚韧、一生悲壮的母狼，用生命为自己的狼王梦画上了惨烈的句号，也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唏嘘。整部小说没有圆满的结局，没有皆大欢喜的救赎，全程充满遗憾、挣扎与无奈。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这份残酷的真实，让故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紫兰的一生是追逐梦想的一生，是奉献牺牲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的母爱不温柔、不宠溺，甚至残酷极端，却无比纯粹、厚重、伟大。他的执念看似偏执固执，却藏着不甘平庸、逆流而上的生命力量。狼王梦的深刻与真实，
离不开作者沈石溪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积淀。沈石溪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源于自然，忠于真实，高于生活。区别于虚构童话，他的每一部动物小说都扎根于真实的自然观察与生活体验。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仅16岁的沈石溪响应号召，远赴云南边疆插队落户。在漫长的知青岁月里，他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长期扎根在原始森林、高山草原之间，与山野为伴，与生灵为邻。数年的边疆生活，让他彻底走进了自然深处，近距离观察狼、雕、鹿、狐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性、族群规则与情感羁绊。他亲眼见证了荒野生存的残酷无情，目睹过动物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为了族群尊严奋力抗争的模样，也读懂了野生动物身上独有的坚韧、野性、温情与执念。在长期的观察中，沈石溪发现大众对狼的认知始终存在极大的偏见。在传统认知里，狼是凶狠、狡诈、冷血、贪婪的代名词，是邪恶的象征，几乎没有正面形象。但真实的狼群拥有严谨的族群秩序、极强的团队意识、执着的生存信念，更有深沉厚重的心情与责任。他们凶狠是为了生存，抗争是为了立足，执念是为了传承，身上藏着最原始、最动人的生命力量。基于这份真实的观察与思考，沈石溪萌生了创作一部全新狼族小说的想法。他要打破世人对狼的刻板偏见，褪去世人赋予狼的恶意标签，还原最真实的狼性与狼的一生。与此同时，沈石溪在边疆生活中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挣扎与坚守，他看透了人性中的欲望、执念、牺牲与遗憾。他发现动物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有着高度相似的内核，同样有梦想的追逐与破灭，有亲情的付出与羁绊，有生存的压力与抗争，有命运的无奈与遗憾。因此，他决定以狼喻人，以动物的生存故事折射人类的人生百态，通过狼群的成长、抗争与宿命，探讨梦想与现实、执念与放下、牺牲与收获、教育与成长的深刻命题。在创作过程中，沈石溪摒弃了传统儿童文学的温情套路，坚持真实至上的创作原则。他希望通过这样一部悲壮的作品，让青少年读者跳出温室式的成长认知，认识到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必然伴随磨难，梦想必然伴随牺牲，人生总有无法圆满的遗憾。教会读者直面残酷，接纳遗憾，坚守初心，勇敢成长。1990年，沉淀多年、打磨良久的《狼王梦》正式出版。作品一经问世，便凭借真实的剧情、深刻的内涵、悲壮的内核震撼文坛。它打破了国内动物小说的创作格局，让动物文学不再局限于科普与趣味，拥有了深刻的人文思考与生命价值，成为一部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生命启示录。通读全文，最让我震撼、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段，是紫兰亲手咬死被捕兽夹困住的狼魂二这一章节。这段剧情没有激烈的厮杀打斗，
却藏着最极致的母爱，最刺骨

最残酷的现实，也是全书最体现紫兰复杂人物性格、诠释悲壮母爱的核心片段。寒风在噶玛尔草原上呼啸而过，枯黄的牧草被狂风卷得肆意翻飞，冰冷的空气裹挟着刺骨的寒意弥漫在整片荒原。蓝魂儿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前肢被冰冷坚硬的铁质捕兽夹死死咬住，锋利的尖齿深深嵌进皮肉，鲜血早已浸满了周围的白雪，凝结成暗沉的暗红色。他原本意气风发充满光亮的眼眸此刻黯然无光，往日里矫健灵动的身躯僵硬地蜷缩着，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不停颤抖，喉咙里发出微弱又痛苦的呜咽。他拼命挣扎，奋力扭动，可沉重坚硬的捕兽夹纹丝不动。越是挣扎，伤口的疼痛就越是剧烈，锋利的铁齿愈发深陷血肉。几番徒劳的抗争过后，蓝魂儿筋疲力竭，浑身布满冷汗，只能无助地趴在冰冷的雪地里，绝望地看着不远处的母亲紫兰。他期待着母亲的拯救，期待着紫兰能像以往无数次一样为他遮风挡雨，帮他脱离险境。他尚且年幼，不懂人类陷阱的可怕，不懂荒野绝境的残酷，只是本能地相信母亲一定会救他。紫兰就矗立在不远处的风雪中，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动不动，浑身的毛发被寒风吹得凌乱不堪。他缓缓向前挪动几步，目光死死锁定着被困的蓝魂儿，深邃的狼眸里翻涌着无尽的痛苦、挣扎、不舍与绝望。他绕着捕兽夹来回踱步，低头用力啃咬冰冷坚硬的铁夹，用头颅狠狠撞击厚重的铁器，用尽全身力气拉扯摇晃，可钢铁打造的捕兽夹坚不可摧，丝毫没有松动的痕迹。紫兰知道这是人类精心设置的陷阱，坚硬冰冷的铁器是荒野生灵永远无法挣脱的牢笼。天色渐渐暗沉，夜幕即将降临，猎人很快就会循着踪迹赶来，等待蓝魂儿的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被猎人活捉，受尽折磨，沦为人类的玩物；要么被困在雪原之中，流血耗尽，冻饿而死，被荒野的野兽啃食尸骨。看着孩子痛苦挣扎、奄奄一息的模样，听着孩子微弱无助的呜咽声，紫兰的心脏像是被狠狠撕裂，每一寸神经都充斥着极致的疼痛。蓝魂儿是他所有的希望，是他实现狼王梦唯一的寄托。他曾无数次憧憬，看着蓝魂儿长大成人，登上狼王之位，完成黑桑的遗愿，圆满自己一生的执念。可此刻，所有的憧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坚守，都将化为泡影。风雪愈发凌厉，夜色愈发浓重，留给他抉择的时间越来越少。紫兰停下了徒劳的营救，缓缓停下脚步，定定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他的眼神依旧深沉，却褪去了所有的慌乱，多了一份决绝与悲凉。他缓缓俯下高大的身躯，慢慢靠近蓝魂儿。

蓝魂儿以为母亲终于想到了拯救自己的办法，眼中重新燃起微弱的光亮，虚弱地蹭着紫兰的脖颈，满是依赖与期盼。可紫兰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张开锋利的狼口，精准狠力地咬住了蓝魂儿纤细的喉管，力道精准而决绝，没有丝毫迟疑，也没有丝毫姑息。一瞬间，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紫兰的嘴角，也染红了茫茫雪原。蓝魂儿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光亮彻底熄灭，残存的疑惑与不甘定格在眼眸中，身体很快失去力气，软软地瘫倒在雪地里，彻底没了呼吸。寒风依旧呼啸，大雪依旧纷飞。紫兰缓缓松开嘴巴，静静地趴在死去的孩子身边，硕大的泪珠混着血水悄然滚落，滴落在冰冷的雪地上，瞬间消融消散。茫茫荒原，万籁俱寂，只剩下一匹孤独的母狼，一具冰冷的幼崽尸体，和一场彻底破碎的梦想。这段简短却极具冲击力的情节，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之一，也是读懂紫兰、读懂狼王梦内核的关键片段。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深刻的深意，值得细细品读。这段剧情颠覆了大众对母爱的固有认知，诠释了最残酷也最伟大的另类母爱。世人认知中的母爱是温柔呵护，是竭尽全力的守护，是绝不放弃的坚守。但紫兰的母爱跳出了温柔的定式，多了一份理性、残酷与悲壮。面对被困的孩子，紫兰并非无情，相反，她比任何人都心疼、不舍、痛苦。她拼命啃咬铁夹、奋力营救的举动，足以证明她极致的疼爱。可他清楚地知道，在绝境之中，营救已是徒劳，活着只会承受无尽的屈辱与折磨。对于骄傲刚烈、一生追逐尊严与巅峰的紫兰而言，狼族的尊严高于生命，他宁愿亲手终结孩子的生命，让蓝魂儿体面无痛苦地离开，保全狼族最后的血性与尊严，也不愿让孩子沦为人类的囚徒，受尽屈辱，苟延残喘。这一口决绝的撕咬，不是残忍无情，而是绝境之中最无奈、最深沉的成全。这份母爱，隐忍、克制、悲壮、痛彻心扉，却厚重无比，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母爱，不只有温柔的守护，还有忍痛割爱的成全，与体面守护的坚守。《狼王梦》短短一书，写尽狼的一生，道尽人的百态。紫兰落幕了，但她身上永不言弃的执念，悲壮深沉的母爱，直面绝境的坚韧，接纳遗憾的通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物小说，更是一部治愈人心、启迪成长的生命教科书，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终身感悟。本期节目撰稿人周希浩，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

0: 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2: 我尾随着胖子汤水进去，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前面出现几个黑色的轮廓，不知道什么东西。胖子显然已经看过了，一点也不怕，招呼着我别磨蹭。我跟着他走了过去，一看，原来是四只半人多高的石猴，蹲在石座上，面朝四方，不知道在祈祷什么。我知道这个叫定海石猴，一般沉在池塘的底下辟邪用的，在这里出现也算正常。我放下心来，又往前走了几步，只见那四只石猴的中间还竖着一块2米多高的大青钢石碑，闷油瓶正打手电照着石碑仔细的看呢。我走过去问他，怎么样，你看到这些有没有想起来什么？他指了指碑前面的基石，我一看上面刻了几行小楷。胖子看不懂，问我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墓的主人修建了一个天宫，通往天宫的门就在这石碑的里面，如果和你有缘，这门就会打开，你走这门呢就可以上天了。胖子看了看这石碑，有个屁门呢。唉，这句话呀有点像禅话，这种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他的本来意思不是说这石碑中真的有一扇门，可能是指碑上的内容隐藏了什么东西。他娘的，这碑上有内容吗？我可一个字也没看到。我抬头一看，看到石碑正面光秃秃的，打磨得异常光亮，几乎就像一块玉一样，然而上面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我也觉得纳闷，这里写了有缘才会打开，你和天宫没缘，当然没有啊。胖子呸了一声，叹了口气，就俯下身子在水里摸起来，一边摸还一边嘀咕，
3: 我和天宫没缘分不要紧，我和冥气有缘分就行啊。
2: 我转头去看闷油瓶，他的脸色很差，我问了他几句，他也不理我，只是仔细地盯着这块石碑，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觉得奇怪，一块光板而已，不知道他聚精会神地在看什么。这个时候胖子拍了拍手，我转过头看见他从水里捞起来一只潜水镜。
3: 哎，看来这里来过不少人呢。
2: 我走过去对他说，我三叔出去的时候身上没有潜水器械，这些东西可能是他的，你看看有没有氧气瓶。话刚说完，胖子已经从水里摸出一个被撞扁掉的氧气瓶来，他试着用了一下，似乎不行，扔回到水里。
3: 嘿，这下面竟是些破烂，难为我还这么高跑下来，真是空欢喜一场。我看我们还是快点上去，难保什么时候这水又要满上来，到时候飞都来不及。
2: 我看了看水位，觉得胖子说的有道理，就走回去找闷油瓶，一看他竟然不在那里了。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小子就像鬼魅一样，经常突然出现又突然失踪，这下子千万不要又消失了。我想到这里，忙招呼胖子四处去找，虽然雾气很浓，但是

这个地方不大，我们兜了两圈，终于发现他坐在池壁的角落里，正在呆呆地看着前方。我一看他的眼神，就觉得不对劲了，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他经常有的那种淡定，换成了一种死灰一样几近绝望的眼神，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死人一样。我忙问是怎么回事，他抬头看着我，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20年前的事情我想起来了。闷油瓶，不，应该说是张启灵。他的语气平缓，丝毫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从他的叙述中，我渐渐看到了这个巨大谜团的一角。然而我没有办法从他的叙述中了解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想所听，也无法了解他真正的身世背景。我们暂时把他想象成一个沉默睿智的青年吧，在深深的海底无法听到海面上的狂风怒号，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风暴来临之前的那种窒息。张启灵，他静静地坐在耳室的角落里，看着他的同伴们争先恐后地去研究地上的青花瓷器，这些瓷器对于他来说毫无吸引力，而这几个看上去比他年长一些的学长却已经被这些东西完全吸引了过去。他们互相传阅，有的想把上面的花纹描录下来，有的在讨论上面图案的意思。这时候突然有人叫道，你们快来看呐，这些瓷器底下有蹊跷。说这句话的人名字叫霍灵，是考古队三个女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父母是一高干，平时娇生惯养的，特别喜欢大惊小怪的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张启灵听到她的声音就觉得头疼起来，不过她这样的女生在这个小团队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声娇滴滴的声音马上把其他几个人勾引了过来。这些男生都争先恐后，希望能够在霍灵的面前显示自己的学问，纷纷地叫道，能什么蹊跷啊，啊，拿给我看看，给我看看。霍灵翻过手里的一个瓷器让他们看，一个看了一眼说，啊，这个呀我知道，这个叫窑号，代表这只瓷器的产地。另一个马上反驳，哎，不对，明窑的窑号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可能啊是代表这个墓主人身份的符号铭文。第一个就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了，符号铭文一般都是四个字的，这里只有一个字，还非常的生僻，你说的更加的不可能。两个人呈文革的衣封，说着说着就文斗起来，而且有演变成武斗的倾向。见惯这种场面的霍灵叹了口气，突然看到张启灵冷冷地靠在角落里，根本没有理会他，心中哼了一声，径直地走了过去，把青花瓷长镜瓶递到他面前，很俏皮地说，小张，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张启灵根本不想理他，淡淡地瞄了一眼，什么也没看清楚，就转过头说，不知道。霍灵脸色一变，他很少在男人面前吃闭门羹，不由得心中就不舒服了。小张，不准你敷衍我，仔细看看再回答。说着一下子把那瓶子塞到了张启灵的手里。张启灵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只好拿起来。霍灵得意地指给他看，原来那只被砸倒的青花瓷长镜瓶的底部有一个特殊的刻纹，这个刻纹张启灵从来没有见过，不由得心里一愣，一般的瓷器底部都是从哪里出窑的窑号，然而这个刻纹有凸凹的手感，却不是任何窑号的名称，更像一个编号。他随手拿起另一只翻过来一看，果然也有。
却和他刚才看到的

不同。这一下子他突然隐约感到，这些瓷器似乎并不是单纯的陪葬品这么简单。霍灵看他神色变化，以为这块木头终于开窍了。小张，怎么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张起灵根本把它当成透明的，他拿起这些瓷器一连看了十几只，发现每只的底部都有不同的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有规律的变化着，似乎是一种有固定排列顺序的编号。为什么要给这些瓷器编号呢？难道它们的排列顺序是这么严格的吗？还是如果不按这些编号排列，就达不到某种目的的呢？张起灵心中无数的思绪闪过，不由得仔细地端详起这些瓷器来。他一看之下又觉得愕然，因为瓷器的花纹所描绘的内容不是春耕，不是庭院，却是一幅工匠在雕琢巨型石像的画面。这种画面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以会将其描绘在瓷器上。他一路看下去，渐渐发现了一些端倪。这些瓷画在单独看起来的时候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只要按照排列的顺序，你就会发现这些画面都是连续的，似乎是在描绘一个巨大工程的进展情况。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被他奇特的举动吸引住了，几个男生不知他卖的是什么关子，都莫名其妙地盯着他。张起灵并未理会这些人，他没有像我一样一路看下去，而是直接走到最后一个小巧的瓷花双耳壶边上，拿起来仔细一看，心中已然一动。只见这最后一只双耳壶上已经勾勒出整个工程完工时的情景，那是一座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漂浮在天上的宫殿。宫殿下方云雾缭绕，宫殿的建造者们站在地面上仰望着天空中，而边上的一座山上有一个道者正怡然自得地微笑。这小小的双耳壶无法表达出这个整个工程任何宏伟壮观之处，但是张起灵还是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激动，因为他知道他找到了什么东西。他几乎可以断定，上面描绘的内容就是明初的鬼手神将汪藏海所设计建造的云顶天宫。这传说中可以漂浮在天上的宫殿老早出现在了民间传说之中，然而那时候的解释是，汪藏海是利用一只巨大的风筝配合大量的金丝线来造成美轮美奂空中宫殿的假象，来取悦朱元璋。可是如果传说是正确的话，那这里所描绘的情景又是什么呢？如果传说不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瓷画是不是说明汪藏海真的造了一座飘在天上的宫殿呢？传说与事实，事实与传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张起灵开始迷茫起来。他思索了一会儿，毫无头绪，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还不明就里的同伴。这些人当然不信，忙按照他的方法一个瓷器一个瓷器地看下去，不由得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最匪夷所思的发现。那个霍灵一看到自己的发现竟然引出了这么重大的发现，不由得欣喜若狂，就在张起灵脸上亲了一小口。这一下另外几个男的马上吃起醋来，偏偏张起灵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是谁亲了他，也不想知道，直接走到文锦的边上，提议马上进后殿搜索。他认为更多的线索必然可以在棺椁中找到。文锦到底是个负责人，他一想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忙说，不行，绝对不行，没有领队的带领，我们不能

0: 自己进入古墓。张起灵看他不同意，也不多废话，自顾自收拾自己的装备，就往甬道走去。文锦到底是一个女中豪杰，看他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由得也心中不快，就想出手教训他一下。反正他在研究所里也经常耍几招功夫，教训一下那些不服他的毛头小伙子。想着，他突然上前发力，想一把抓住张起灵单薄的手腕的关节，这叫做扣脉门。脉门一旦扣住，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她一个女人力气自然不大，但是只要率先发难，也足以让张起灵这个大男人疼得求饶。另几个男的都中过文锦这一招，不由得暗自发笑，想看张起灵的笑话。这一招他百试百灵啊，一般没功夫底子的人呢、根本就防不胜防。然而他这一下子却没有扣着，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这时候张起灵已经回过头来，淡淡地说：你放心，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文锦冷笑了一声：
1: 哼，你拿什么来照顾你自己呀、小张，你在所里就是出了名的无组织无纪律，可这里是古墓，请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考虑大家的安全。
0: 张起灵点了点头：
2: 我会考虑的，我很快就回来。
0: 文锦小脸都气红了，心说怎么摊上这么个刺儿头啊。看他那不温不火的语气，自己又没法发火，上去一把拉住他：
1: 不行，说什么你也不能去，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人了，你叫我回去怎么向所里交代呀？
0: 张起灵似乎有点不耐烦了，转过头眼神一冷：
2: 放手。
0: 文锦非常坚决地看着他，我想任何男人看到他这么可爱的一个女人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都会妥协的。可是张起灵突然睁大了双眼，眼神瞬间就变得犹如恶鬼一样。文锦被一下子吓得手都软了，被他一下子甩开。等他再看那张起灵的眼神，又变回那种淡淡的什么也无法看出的样子，向他点了点头：谢谢。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以为文锦竟然同意了他的要求，都不服气起来。人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破了规矩，其他人都会蜂拥而上。其他几个人看张起灵走进了甬道，一方面怕他占了所有的功劳，一方面也燃起了已经压制下去的好奇，纷纷吵着要跟上去。文锦到底是个女人，她知道她刚才的手一放的，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些人的控制。事到如今，除非手里有把枪，不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些年轻人了。三叔的脾气又不好，如果这个时候摇醒吴三省，以他的脾气必然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张起灵发生剧烈的冲突，事情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衡量利弊，他决定自己带他们进入后殿看看，并尽快的回来。以他多年盗斗的经验，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墓穴，必然没有问题。之后的过程与我们经历的基本相同，至于他们如何通过机关重重的甬道发现了池内的阶梯，然后下到池底，虽然也十分的曲折离奇，但是并不是需要叙述的重点。张起灵讲述的时候也是一句话就带了过去，最关键的事情还是他们下到了水雾缭绕的池底，看到了那块无字石碑以后，这池底的情景简直是诡异莫名。那些浓雾在手电的照耀下不时变化成各种各样的脸谱，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畏惧的心理。走下最后一阶石梯的时候，一行人突然就变得团结了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在雾气中互相拉扯，战战兢兢，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的冲出来。霍灵见张起灵毫无畏惧，而边上其他几个人平日里威风八面的所谓所里的学长，如今

0: 都闪闪躲躲的躲在了他的身后，不由得对他产生出一点好感。对那些男生他就说，
1: 你看看你们几个都比小张大了好几岁，连他的渣都比不上，丢人不丢人呢？
0: 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呢，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被霍凌这么一说，血气上涌，也不要命了。

0: 突然领头的那个大叫，里面有只怪物，边叫边逃回来，这一嗓子几乎把所有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后面几个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看到，头皮一麻也跟着后退。张起灵不理他们，领着其他几个人自顾自地走了进去，就看到了那只所谓的怪物，就是那只定海石猴。随即他们就看到了另外的几只定海石猴和那块神秘的无字石碑，瞬间所有的人都被深深的震撼了。虽然眼前的这些东西并不壮观，但是在这些人眼里意义非凡呐。这古墓里的一切一切都打翻了教科书一样的千年不变的中国墓葬观念，有着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连文锦都被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喃喃地说，
1: 我的天哪，这些东西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里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里程碑呀。
0: 震惊过后就是狂喜，那个年代一个重大的发现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一旦把这个发现公布出去，他们的名字马上就会家喻户晓。想到这里，有几个笨点的已经傻笑起来，还有一个兴奋异常，竟然控制不住开始跳起舞来。这个时候惹起这场祸头的张起灵却深深地皱起了眉头，他看得比任何人都仔细，早已看到石碑基石上的篆刻古文，此碑与有缘者即现天宫门，入之可得仙境也。这一句话给他的震撼远远在于其他这些发现，他没有半点被边上人的癫狂所感染，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按照他的想法，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写在这个地方，所谓有物则必有其用，墓主人把这些东西摆在这里必然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那这石碑中通往天宫的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算有缘呢？他站到石碑面前一寸一寸地找起来，可是石碑就是石碑，没有任何机关或者暗纹的痕迹。其他的人闹了一会儿也逐渐地静下来，文锦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再在这里耽搁并不妥当，就招呼他们回去。那几个人开心也开心够了，见识也见识到了，也收起心来，说说笑笑的就往阶梯走去。文锦一个一个的数过来，数到最后发现张起灵还没过来。张起灵刚开始不服从领队，坚持要来后殿，现在又不肯归队。想到这里，文锦非常的生气，但是职责所在，总不能扔下他不管。他语气很差，吩咐其他人一声，一队人又快步走回到了雾气中。文锦领着大伙又回到雾气中来找张起灵。他们走了几步，看见张起灵还蹲在石碑面前在研究什么，文锦不由得心头火起，
1: 你还不走，到底要别扭到？
0: 话才说了一半，霍灵一把拉住他的手，拼命地叫他不要说话。文锦纳闷，看了看其他人，发现他们都有点惊慌的神色，非常的不解。霍灵看他还没反应过来，忙指了指雾气之中，文锦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只见张起灵的边上不到两米的距离，雾气深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影。那个巨大人影几乎与石碑同样的高度，依稀看到有头有脖子，与人无异，只是他站在那里的姿势，抠搂着腰，说不出的怪异，让人看着不寒而栗。文锦冷汗直冒，他们一行人站在石阶与池底衔接处，与那个巨人只有五步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非常的尴尬。池底雾气翻腾，所

0: 所有的照明只赖几盏功率不大的手电，一时间也无法看清这个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而刚才这里这么多人里里外外都搜索过了，这十米开外的池底除了中央四只定海石猴和一块无字的石碑之外并无其他的东西。这个巨大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谁都不知道。而这个该死的张起灵好像一点都没有察觉，仍旧入神地看着石碑，不知道到底在研究些什么。文锦简直对他恨得咬牙，无奈自己是负责人，不能丢下他不管，现在一时间他也没有了对策，只好吩咐身后的人不要乱动。过了有五六分钟，这个巨人仍旧躲在雾气之后，好像没有任何行动的打算。这个时候霍灵已经忍不住了，轻声地叫道，
1: 小张，你还傻蹲在这里干什么？快点到我们这里来。
0: 文锦吓得忙阻止他，张起灵离这个东西太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两步的距离很难全身而退呀。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文锦迅速分析了一下形势，在古墓中凶险的事情虽然不少，但是只要你知道你碰到的是什么东西，自然就有办法对付。就怕你身处险境却还没有摸得头绪，往往就死得不明不白。文锦稍微一分析，觉得这个地方不可能有粽子，因为这个古墓所选的位置非常之好，西沙群岛几百年受到人为的骚扰很少，几座环形岛礁在海面上星星点点，在海下却是连成一片，形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海底山川。山川藏在海底，聚风养气，东有龙头，西有龙尾，是一条非常少见的海底龙脉。而龙先属水，而后飞天，所以水龙在风水学上还略高于山龙。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有棺材，必然真的是有官有财，特别是如果这个古墓真的葬的是汪藏海的话，此人看名字必然是五行缺水，这样一来在海墓之中更加相得益彰，简直可以说把风水上所谓的天地人和都占尽了。所以除非风水书上都是瞎掰，不然这里绝对不会有粽子。文锦想到这里心中已经释然，既然不是僵尸，那必然是人或者动物，只要是活的东西，这里这么多人，不要说你身高两米啊，就算你身高三米，我们也能把你拿下。这个时候其中一个男生说，文锦，我看不对劲啊，我记得在那个位置上面应该是那只石头猴子，该不会是有什么东西站在石头猴子上面去了吧？文锦心中一动，他突然想到，该不会是三叔醒了过来，发现他们不在，进到这里找他们，这个人行事比较不正经，可能是怪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躲到雾气后面，然后爬上石猴来吓唬他们。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太可恶了。文锦想到这里已经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想着他就对那影子叫道，
1: 吴三星，你别玩了，快给我下来。
0: 如果对方真的是三叔，这么一吼必然就知道自己已经露底了，那继续硬撑下去也没有必要。三叔是豁达之人，这种小事情他大笑两声也就算了，绝对不会介意的。谁知道他话音未落，那个影子突然伸出一只手对他们一摆，好像是让他们不要说话。文锦一看他那个身形，手的长度和他的身高不成比例，果然是有人站到了石猴之上。他想也没想，断定就是三叔，气得一跺脚快步跑了上去，一个箭步跳上石猴就去扯他的耳

0: 这是他对付三叔的最后一招，因为他们约定过永不吵架，只要文锦气到极点就可以去拉三叔的耳朵，让他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的生气了。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三叔就算有豹子胆也不敢再放肆了。说是迟那时快呀，他刚跳上石猴，还没来得及动手，石猴上那个人就一把把他抱住了，一手捂上他的嘴巴，轻声地说，我是小张，别说话，自己看下面。文锦本来已经怒不可遏，可一听这声音不由得一愣，这真的是张起灵的声音，他怎么会站在石猴上呢？他转念一想，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不对呀，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石碑前面蹲着的又是谁呢？他马上回忆刚才的情景，那个时候他只看到石碑面前蹲着个人，手上又有手电，而这么多人中唯独缺了张起灵一个，所以他才会马上下了判断，难道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想到这里，他马上探出头去看，一看他就一愣，只见那碑前蹲着的人穿着和他们一样的潜水服，看体型不是别人，竟然是三叔，而且三叔还有点不对劲。文锦一开始还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对着那块光滑的犹如镜子的石头碑梳头发，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他那种扭捏的动作分明是女人才会做得出来的。三叔梳了一会儿头，又转了转脸，仔细地看着石镜里的自己，就像一个未出闺阁的少女方梳妆打扮完毕，在最后看一下效果。石镜里的三叔的脸似笑非笑，看上去鬼气森森的，说不出的诡异。这样的画面如果是平时肯定是很可笑的，但是现在文锦只觉得手脚发凉，连大气都不敢出。下面那些人看石猴上的两个抱在一起一动不动，以为真的是三叔装鬼吓人，不由得松了口气。那霍灵担心起张起灵来，突然就跑到石碑面前的那个人背后，一拍他的肩膀，
1: 小张，你到底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0: 这一下子真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起灵暗叫一声糟糕，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见石碑前的那个人猛地站了起来，吓得霍灵一声尖叫，不过他马上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三叔，由下转怒大骂道，
1: 吴三省，是你呀，你不去睡你的觉，蹲在这里发什么神经啊？
0: 三叔看到霍灵突然用手遮住脸，怪叫了一声，用力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后转头就跑。张起灵一看不对，马上跳下石猴追了过去，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经过霍灵的时候他稍停了一下，看他有没有受伤，就是这一下却坏了大事了。那霍灵一看张起灵看他倒地就冲了过来，以为是关切他，不由得心中一热，竟然就去抱他。张起灵心中不由一叹呢，这几秒的耽搁足以让他失去所有的先机，他一个打滚就从他胳膊下面翻了过去，再一看三叔已经跑进了浓雾，看影子几乎已经跑到池壁边上了。张起灵大叫了一声，看住时间，不要让他上去，说着就直追了过去。这个时候他隐约就看见前面的三叔突然一个侧身，一瞬间似乎是穿进了墙壁里，然而雾气实在太浓，到底是怎么个过程他一点都没有看到。张起灵追到池壁边上无人可追，不得不刹车停下。他并不相信三叔钻进了墙里，虽然他不是那种什么都讲唯物论的老八股，但是这样的情景过于匪夷所思，必然有蹊跷在里面。他呆了片刻，马上用手去摸这块石

0: 石墙，然而这块石墙却是实实在在。张起灵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穿墙术这种东西，他伸出两只齐长的手指往那石墙上一贴，一瞬间他那极其敏感的手指马上就感觉到这面石墙竟然是在非常缓慢的转动的。他马上脑子就嗡的一声，完了，刚才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这个池竟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机关。他突然觉得非常的感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古工程上的奇迹呀！自己的所谓的经验，在这个墓主人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幼稚。但是，这个机关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下来的这几分钟里，似乎整个池底并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个该死的汪藏海总不会只是想在自己的墓里搞一个旋转餐厅吧？对于机关的原理，张起灵并不陌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于中国古墓的陷阱机关的了解超过世界上任何人。他对于机关的工作原理、起源和缺点，甚至发明者的名字都非常的了解。按照他的经验，这个机关必然是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运作的，因为他知道一般所谓的巧黄机关，木工暗弩，无论是多么好的材料，经过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的岁月，其用来激发的引信都已经腐烂无法使用，能够阻挡盗墓贼的往往是最简单的墓墙外的防盗沙层。也就是盗墓贼掘到沙层后，上面大量流沙陷落，会将盗墓者活活的闷死。但这也是非常被动的手段，现在盗墓者反而会根据洛阳铲中带沙而确定古墓的实际位置，并直接从墓顶硬穿十二层青砖而过。要一个机关能够几百年几千年的运作下去，必要使用几百年几千年都不会腐烂的材料，比如说石头和不会干枯的活水，这些东西这里都有，而且这里的水还会根据潮汐的变化提供一种动力，使得利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如果墓主人是汪藏海，那么这个人从他对奇淫巧术的痴迷程度和运用能力来看，已经达到了化境，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张起灵一边想一边去摸其他地方的石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设想，这个墙上肯定有一个入口，刚才他一个迟疑的功夫，这个入口已经转移了位置。他一路感觉过去，才往前走了几步，果然就发现了一个暗门，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他找到的。他摇了摇头，不敢入内，继续往前一路走下去。这一下他越走越疑惑，最后一数，这里小小的地方竟然被他摸到了八个暗门。这下子他心里一盘算，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他娘的不是奇门遁甲吗？奇门遁甲起源于4600多年前，几乎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世界上最早使用奇门遁甲的第一人就是老祖宗黄帝，然后一路传下来。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军事家或者军师都会一点，但事实上到了汉代以后，奇门遁甲已经不是全书，因为黄石老人传给张良以后，这个鸟人把它归纳简化，以至于后来的人基本上都看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家里的二叔，虽然所知也不多，张起灵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还不至于像胖子一样好像在听天书。奇门遁甲起先有4320局，到皇帝手上的时候，他只看懂1080局， 到张良那会儿72局，现在到我二叔手上整理出来的只有42局，已经非常难得了。世界流传的只有18局，其他各局都是三叔偶然从一个汉墓中找到的。奇门遁甲虽然玄妙，但是它其实是兵法和命术理论，用它来摆阵属于发挥余热。奇门遁甲阵又叫八阵，分8个门：开门、修门、生门、死门、惊门、伤门、渡门、景门。生门为生，死门为死，入其他各门则又见8门，周而复始。张起灵找到的这8个暗门，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奇门遁甲一说。这些暗门其实非常的窄，只能容纳一个人侧身而过，这里雾气弥漫，外面又有一面可能转动的砖门，只要一推就能打开，进去之后活门自动关闭，不去摸根本就看不出这里还有如此的蹊跷。张起灵有点对自己的大意耿耿于怀了，他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但是刚才过于急功近利了，天底下的奇淫巧术都是以小以精为荣的，这个却是反其道而行，既大而全，反而让他防不胜防。他走回石碑处，把发现和众人一说，众人哗然，这门学问非常深奥，他们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怎么可能懂得这些呢？文锦沉思片刻，突然说道：刚才三省的行为这么诡异，好像被一个女鬼附身了一样，会不会这鬼就是这墓穴的主人呢？他刚才钻进的那个暗门会不会就是生门呢？张起灵看他眼睛里神采奕奕，似乎已经想到了什么，问他：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文锦让他们跟着他，自己转身走到那块石碑面前，也学着三叔的样子半跪了下来，开始梳起头发。他的身段非常之好，这样一个姿势非常的有魅力，一下子几个男的都看呆了。他梳了几下，又很矜持地转了转头，这一转他突然就一抖，马上叫了起来：找到了！众人一听马上围了过来，对着石碑东看西看，搞了半天却什么都看不到。文锦说：
1: 不对，你们一定要像我一样跪在这里才能看得到。
0: 张起灵似乎有点醒悟，忙跪下来，文锦在他肩膀上一压：
1: 你太高了，再低一点，目光不能直视，要侧视，盯住自己的鬓角。
0: 张起灵觉得好笑，也学着他的样子梳了梳头发，然后非常女性化的一瞥，突然他就看见自己在石碑的倒影里，鬓角的地方有浅浅的3条首尾相连的鱼，非常的模糊。他又动了一下头，发现只要角度稍微一偏，就马上消失看不到了。他哦了一声，终于知道所谓的有缘是什么意思了，心里不由得暗骂，看来只有爱美的女人碰巧跪在这一块石碑面前整理头发，才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标记，而且太高太矮都不行。幸亏文锦观察得仔细，不然自己这个大男人无论怎么想也找不到这个秘密。我听了也恍然大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墓主人难道是个色狼吗？他仔细盯着这条鱼，发现这个印记也在缓缓地移动，看样子这块石碑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和池壁转速一样的机关，这个印记对着的位置永远是所谓的天门。他想到这里，忙让文锦看着，自己打起一只手电跑到池边，一个一个暗门的定位。到了第3个暗门的时候，文锦看到印记和手电的光点重合了，大叫一声：
1: 就是这个。
0: 所有人一声欢呼啊，连张起灵都忍不住用力握了一下拳头。他用力推开暗门，第一个侧身走了进去。里面是非常窄的一条走道，一直往里面通去。这一次张起灵非常的细心，他先摸了摸四周的墙壁，确定再没有其他的机关，才叫他们进来。这条走道也是用青钢石板堆砌而成的，只有一人宽，两个稍微胖一点的人就走不过去。张起灵打着手电走在最前面，一眼看过去，发现前面的那种黑暗和青钢石的颜色掺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青幽幽的感觉，似乎是幽冥里的颜色。他收敛全部的精神，走得非常小心，只要有一点奇怪的声响，就要停下来等个半天。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成为了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了，人人对他言听计从，没人敢说半句废话。他们走了有半支烟的时间，前后都已经一片漆黑。张起灵觉得似乎整个宇宙只剩下他们几个了，他心里也开始不舒服起来。这个时候走道开始向上倾斜起来，他顺着这个走势往上一看，发现非常远的前面竟然出现了亮光，昏黄昏黄的，好像夕阳的光，不是很亮，但是很温暖。张起灵知道这里就已经到头了，招呼了一声，几步并作一步冲过去，只看见那个光点越来越近，突然脚下一平，整个世界好像突然被金光笼罩起来。他忙眯起眼睛一看，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差点跪了下来。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 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时的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呐！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换，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啊，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瓦舍，三进的院子。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 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

0: 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她妈说我们可走了。她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于木。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木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玩意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

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啊，给他看看呐、啊，什么舞蹈啊、音乐呀、啊，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儿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

0: 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
1: 所以这叫成语呢就留下来了，
0: 燕巢于木，
1: 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是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木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

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那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件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厅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

0: 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

定是贫穷人家呀。可由于他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只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到这儿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减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减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的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了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是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

0: 是树枝开呀，树枝那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义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义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师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师。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师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师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

0: 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吗？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袭击，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猛虫一样， 一直在那屋。

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梦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梦里袭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梦里袭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不不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梦里袭击。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织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这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衣疮就出自这里。剜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

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愿。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言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足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很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哎，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

0: 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12个棋子的圆圆的，那玩意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摞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9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他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的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

0: 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3335909073。
1: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3: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骨筋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2: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3: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2: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骨折发生之后啊，大家在休养期间可能会选择大补特补，因为都觉得吃得好一些，咱们的伤口呢也能恢复得更快一点。的确，食补对于身体的康复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正确适量，补什么，怎么补，补多少，这些对于咱们的这个恢复都是挺重要的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延误病情，甚至对于伤口的愈合带来相反的效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骨折患者的饮食。人们总说吃哪补哪，骨折了就要多吃一些骨头，这样呢伤口才能愈合得更快。那么多吃骨头，喝骨头汤，真的能够促进骨头的生长吗？其实啊，骨折患者多吃骨头，非但不能促进骨头生长，反而会阻碍伤处的愈合。因为受损后骨的再生，主要就是依靠骨髓骨膜的作用。骨髓骨膜只有在增加骨胶原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肉骨头主要的成分是磷酸钙。假若骨折后过多地吃排骨、喝骨头汤，那就会导致骨质内有机质的比例失调，从而对于骨折的早期愈合产生阻碍作用。
2: 当然了，骨头汤味道鲜美啊，老百姓都非常爱喝，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当成一普通食物，它没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功效。有这样一个试验，用500克的猪骨熬制成骨头汤，经测定呢，每100毫升骨头汤中只含有20毫克的钙，那和牛奶100毫升中含104毫克的钙来比呢，就是微乎其微了，所以。骨头汤呢，并不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骨头汤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比较少，脂肪含量高，特别是骨髓当中胆固醇也高，所以有些病人，比如说高血脂病人、痛风病人，都不适宜大量喝骨头汤。
1: 一些骨折患者行动不便，为了少上厕所而刻意减少饮水，那么这种做法对于病人到底有没有危害呢？这样做啊，虽然小便次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更大的麻烦就产生了。
2: 骨折以后卧床的病人，特别手术骨折后的病人，我们应该鼓励他喝水，因为摄入水少呢，影响了血循环，影响了机体恢复，同时呢，消化系统摄入水比较少呢，容易引起便秘、泌尿系统感染，所以对于骨折的病人呢，我们鼓励他增加水的摄入量。
1: 骨折恢复期能够喝药酒帮助活血吗？骨折患者的断骨部位大多伴随着淤血的存在，而一些患者就认为酒能活血，特别是药酒，所以呢，在恢复期间就会喝一些药酒来帮助舒筋活血。
2: 药酒不管是哪种药材，主要成分还是酒精，酒精对于骨骼组织啊，还有创伤恢复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骨折病人和术后病人都是禁止饮酒的。
1: 的确啊，骨折之后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是记得千万不能盲目的进补。比如说多吃骨头，喝骨头汤，不但不能促进骨骼的再生，而且呢有可能会阻碍伤处的愈合。而骨折患者在卧床期间呢，记得一定不能因为怕麻烦而不喝水了，减少饮水量了，更不要喝酒来活血，以免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自动感应门、自动旋转门在很多的饭店、商场等地随处可见，在它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自动门夹伤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并且夹伤对象多是儿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自动旋转门、感应门通常都设有感应探头，遇到人体接近危险区域的时候会自动停止转动，但是感应探头的探测范围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死角，由于儿童身材比较瘦小，传感器对于孩子并不敏感，假如孩子跑着进入自动门，或者是在自动门中玩耍时摔倒了，自动门无法及时的停止运转，很容易将孩子的肢体带入缝隙当中卡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自动门中玩耍。当孩子经过自动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由家长陪同，年龄小的儿童最好由成人怀抱着通过，稍大一些

0: 孩子可以牵着孩子的手通过，并且尽量让孩子站在旋转门的里侧，远离大门边缘。在外出时，像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设备，对于孩子们来说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安检设备的哪些部位容易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一般五六岁的孩子手指的厚度在7毫米左右，而安检机传送带的缝隙宽度是9.65毫米左右。孩子的手指一旦伸进这个缝隙当中，随着传送带不停地滚动，很容易被绞进传送轴中。所以在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传送带。一般安检机的旁边都会有一个控制台，假如发生意外，家长可以及时地按下停止键，或者尽快告知安保人员按下停止键。一些带孩子到超市购物的家长会把孩子放到购物车当中推行，认为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走丢，可以放心地购物了。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安全了吗？其实啊，这样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一般超市提供的购物车上都设有儿童专用坐板，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坐到指定的坐板上，不要让孩子在车筐内随意走动。假如孩子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坐板承重，就不要乘坐购物车了。另外呢，即使孩子正确地坐在购物车的坐板上，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要时刻留意孩子，因为孩子在看到喜欢的商品时可能就会伸手去拿，车身很容易因为受力不均而翻倒。所以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不要放松对孩子的看护。
1: 爱玩当然是孩子的天性了，而保护他们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自动旋转门的这个感应探头是有死角和盲区的，一定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玩耍。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呢，要尽量让孩子远离安检机的传送带的缝隙，以免发生危险。而超市的购物车并不等同于童车啊，所以家长在购物的同时呢，也不能忘了对于孩子的看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儿童斜视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儿童斜视指的是当儿童的一只眼在注视目标的时候，另一只眼的视线方向会偏离目标。大多数斜视患儿最初呢只是间歇性的发病，常在孩子疲劳、愣神或者发烧等身体不适的时候出现，家长并不容易发现。
2: 有的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好像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一看画书啊就斜了，眼睛就对眼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玩的时候看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又觉得没事儿。那么这种呢是间歇性斜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间歇性的斜视呢，它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往往越发展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斜视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斜视度呢也有可能逐渐的增大。
1: 如果斜视没有被及时治疗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弱视，甚至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孤独、自信心不足等心理疾病。如果您的孩子经常歪着头看东西，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2: 家长要平时呢多关心孩子，如果一旦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来。大多数孩子呢都是能够治愈的，而且呢尽早的来处理，对孩子方方面面，包括身体、包括视力、包括双眼视功能，甚至于包括心理，对他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 那如何来判断孩子的耳朵是否感染呢？耳朵感染是因为耳中有液体的积聚，从而滋生细菌引起的。
3: 比如说吐奶啦，或者洗澡的一些水啦等等进到耳道里反复进入，那这时候又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然后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耳朵和咽部有一个咽鼓管的一个相通，一旦出现了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咱们说感冒了的时候，那家长可能会知道小孩子会有鼻子堵，然后有些人会说嗓子痛，那实际上这些黏膜的一些水肿以后呢，会造成这个咽鼓管的一些堵塞，就造成中耳内的一些压力增高啦，然后容易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
1: 在孩子拉扯或者摩擦耳朵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常常误以为孩子只是患上了普通感冒，但是如果在孩子耳朵感到不适的同时，内眼角也伴有黄色的液体流出，出现浓厚粘稠的分泌物的症状，同时孩子在平躺或者吞咽时表现出耳朵不适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应该及时到孩子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孩子耳朵感染的治疗。
4: 好了，如果我们发现啊，孩子可能经常歪着头或者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睛来看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警惕，看看孩子是不是得了斜视，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下专业的检查。而患有耳朵感染的孩子呢，除了会出现鼻塞、低烧这类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外呢，还会出现这个眼角啊、鼻腔当中的分泌物浓稠的现象。让我们都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吧，及时的去发现孩子身体上这些非常细微的变化和不适，尽早的到医院给孩子治疗，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碳酸饮料，没错，就是咱们俗称的汽水哈，口感好，有刺激性，所以呢，青少年格外的喜爱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餐桌上，其实可能是离不开碳酸饮料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经常的喝碳酸饮料，对于咱们身体的确会带来一些影响，可以说它的副作用会大大超过它带来的这种清爽刺激的口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碳酸饮料的这些话题。
2: 有些朋友经常会喝一些碳酸饮料，以为这当中会有一些营养成分。碳酸饮料里面到底有没有营养成分呢？
3: 碳酸饮料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最多的是糖，其余的呢有柠檬酸、磷酸，有的呢还有色素。而这当中呢，只有糖单一的一个营养素。我们喝碳酸饮料比较多的话，那就仅仅摄入了能量。
2: 在饮食营养过剩、运动量减少的情况下，能量摄入就会大于消耗支出，很容易会造成肥胖。而肥胖又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高发的常见原因。
3: 对儿童来说呢，过多的喝碳酸饮料呢，摄入了过多的能量，容易影响其他的这种营养素的摄入，对儿童的健康是不利的。
2: 因此，碳酸饮料不宜多喝。喝过多的碳酸饮料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呢？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带气儿的碳酸饮料，一下喝太多，常常就会出现了腹饱打嗝的现象。碳酸饮料含有二氧化碳，喝得太多是不利于胃肠消化的。
3: 大量的饮用的话，可以造成这个消化道，尤其胃内的体积膨胀，这样呢，会有很大的饱腹感。
2: 喝入过多的碳酸饮料，对于人体内的有益细菌也会产生抑制作用，还会冲淡胃液，加重胃肠负担，影响消化。经常喝碳酸饮料会损害牙齿健康吗？常喝碳酸饮料会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严重影响到牙齿健康。碳酸饮料当中含有的酸甜物质对于牙齿都会产生危害，磷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会分解牙齿表面的钙质，对于牙齿产生一定的腐蚀性。糖在口腔内分解形成的酸也会腐蚀牙齿，尤其会腐蚀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伤及到神经，会造成酸痛等症状，还会造成龋齿的发生。为了保护牙齿，饮用碳酸饮料应该适量。喝碳酸饮料为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碳酸饮料的成分，不难发现大部分都含有磷酸。通常人们都不会在意，但是磷酸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您的骨骼健康。
3: 过多的磷酸的摄入呢，容易影响到钙离子的吸收，钙磷比的失调会影响到骨质的生成，使得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
1: 太多的碳酸饮料会使得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加重了，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碳酸饮料当中的这个磷酸等等一些酸性的物质呢，它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那经常喝碳酸饮料的话呢，有可能对于牙齿是带来损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体对于钙离子的吸收，也就增大了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了。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控制量，不能喝得太多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3: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2: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1: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

0: 一般说来啊，家庭的常备药品当中呢，可能都会有止痛药。假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了，有些朋友呢就习惯吃上几片止痛药来缓解一下。但是吃止痛药这种做法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存在着严重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在使用止痛药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止痛药可以自行随意服用吗？通常呢，可能我们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的时候吃一些止痛药，但是要知道，疼痛其实是身体出现问题时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1: 比如像损伤、外伤啊、摔倒啊这种疼痛，那用这些药几天就能够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些其实是一些慢性的疾病，那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表现就是一个疼痛，可是它后面其实有原因在的。那这些消炎止疼药，它呢只能帮我们来解决这些症状上的问题，解决它的疼痛，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个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我们说单吃这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得需要用一些其他的真正治病的药一块儿来用，才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
0: 那么止痛药可以长期服用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这止痛药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服用。
1: 对于消炎止疼药这一块的最主要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引起消化道，就是胃啊或者是肠子啊这些部位的一些的症状。轻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会觉得胃里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更严重的头胃上会长溃疡，那这些溃疡慢慢再严重，有可能会出血，会引起穿孔。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一类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的人吃了药以后会过敏，有的人会因为这个药引起高血压，那还有的人会这个因为长期吃这些药会引起肾脏的一些病变，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甚至肾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好了，这些都是可能药物直接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0: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止痛药呢？其实止痛药与大多数的药物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的。比如说在肠胃疼痛的时候就不适合服用止痛药，因为止痛药本身就会对肠胃造成很大的刺激。还有像孕妇、老年人和孩子服用止痛药一定要慎重。在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避免空腹吃药，也不要用茶或者是咖啡冲服，因为这种做法有抵消药性的可能。而喝酒之后一定不要服用止痛药，酒和药物混在一起会催发更多的毒性，对于身体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
2: 应该说疼痛是我们身体自我保护的一个预警信号哈，应该首先呢到医院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而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服用止痛药。药物呢通常都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止痛药对于身体的确会造成伤害的，不能够长期的服用，特别是孕妇、老人、孩子或者是胃肠道有疾病而造成的疼痛，尽量不要服用止痛药，避免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服用止痛药的过程当中呢，记得不要用茶水、咖啡来冲服，更加不能用酒来送服了，避免减少药效，危害到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啊，晒太阳啊，喝牛奶等等等等。为了让体内的钙质充足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好不容易才补上的这些钙质，却很有可能被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轻易的又偷走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才能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

0: 粪便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1: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0: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个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1: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0: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2: 一边在补钙，那同时呢，当然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当中呢，应该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盐过多。还有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的朋友呢，每天吃肉啊，还是要注意减少一点，避免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蛋白质，造成了咱们体内钙质的流失。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儿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儿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些家长啊，发现自己年幼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时候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究竟是一种病吗？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处理呢？有的时候一些不当的方法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延误。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婴幼儿夜间多汗的一些问题。婴幼儿在夜间睡眠时的多汗现象，让很多家长很困惑。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呢？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婴幼儿夜间睡眠时多汗不一定是疾病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生理性多汗。所谓生理性多汗，是指孩子发育良好、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引起的睡眠中出汗。这是由于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新陈代谢较成年人更加旺盛，所产生的热量以及代谢产物相对也比较多。同时呢，婴幼儿的植物神经发育尚不健全，在入睡的时候，主管汗腺的交感神经会因为失去大脑的控制而一时兴奋，出现多汗的现象。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出汗。生理性出汗是孩子生长发育中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假如孩子在出汗的同时还出现了烦躁、哭闹、低热、面颊绯红等症状的时候，需要就医吗？当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引起的多汗，也就是病理性多汗了。那这时一定要带孩子尽快就医，找出引起多汗的病因。
2: 儿童呢，在病理情况下的出汗呢，有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营养性啊佝偻病，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啊。这种孩子的表现呢，常见的就是夜间多汗，伴有啊就是哭闹啊，他那个头呢经常摇啊，跟枕头经常蹭着，引起呢枕后部啊脱发，引起枕秃。这种孩子呢，如果及时补充鱼肝油和钙粉啊，他的多汗呢就可以停止，随即呢孩子上述的症状啊也就逐步的消失了。
1: 体质虚弱的幼儿在白天活动时，或者是夜间入睡后，头、胸、背部都会出现成片状的出汗。这种情况啊，往往是由于喂养不当或者是消化吸收不良造成的。家长们应该注意调整护理和喂养方法，从而改善孩子的身体状况。婴幼儿多汗也需要注意防感冒吗？一些人认为孩子老出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实际上这可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孩子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很容易着凉引起感冒。在孩子身上有汗的时候啊，应该避免直接吹风，以免感冒。家长要给孩子勤换衣服，随时用软布擦身或者是扑粉，以保持皮肤干燥。说到这里啊，孩子的夜间多汗应该说不完全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很多呢有可能也是生理性的多汗。在孩子睡眠的过程当中，如果多汗的同时还出现了像烦躁、哭闹、低热，而且面颊非常非常红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有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佝偻病，或者是孩子的体质太过虚弱等等了。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孩子在多汗期间啊，特别要注意预防感冒，饮食上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这样帮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多数朋友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带上一份礼物，传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哈。但是呢，在探望病人的时候，你所挑选的这个礼物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不恰当的礼物呢，可能会对病人的康复带来一些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到底要如何选择礼物呢？
2: 探望病人的时候，可以送鲜花吗？鲜花漂亮，让人赏心悦目，所以很多朋友喜欢给病人送一束鲜花。殊不知，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送鲜花的。
3: 好多病人对鲜花过敏，尤其是像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的病人，他一接触到鲜花，马上就发作起来。尤其是有重的病人呢，立刻就出现喉头水肿，还有的病人马上出现喘鼻，是本来已经很平稳的病情突然加重。
2: 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送鲜花表示我们的心意，以防好心却办了坏事。对于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送一些鲜花，给病人带来愉悦的心情，有利于病情的康复。那么是不是什么花都可以送呢？不是随便什么花都可以送给病人的，
3: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最好不要送这种气味比较浓烈的，或者花店撒了香水的，还有这个容易落孢子粉的这个花，因为这些花呢，它散发出来的这个浓烈的气息

0: 房里的鲜花也不要摆放太久的时间了。鲜花底下栽培的水或者是营养泥，这些呢都是滋养细菌的温床，要经常换水，并且要对花泥和开始凋谢的鲜花及时的清理。因为鲜花在萎缩之后啊，也容易造成空气当中腐败菌的传播，对于病人的康复产生影响。探望病人时，除了鲜花，我们选择礼物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在我们去探望病人之前啊，最好能跟陪护的亲属了解一下病情，
1: 全面了解一下病人的这个病情，看他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禁忌。有的你像糖尿病病人呀，慢性胃炎的病人呀，有胃溃疡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他饮食上有好多禁忌。就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呢，最好不要给他送这种糖分比较大的这个食品。
0: 平时啊，我们送朋友礼物都会投其所好，那么送病人礼物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一些帮助。其实啊，我们在给病人选择礼物之前呢，最好提前就了解一下病人具体的病情。虽然漂亮的鲜花可以让人感到心情很舒畅，但是不要给那些对于鲜花有过敏和哮喘疾病的病人送花，避免病人因为花粉的存在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那虽然可以给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送一些鲜花，同时呢，还要记住，我们要叮嘱一下病人或者是陪伴的家属，给花要经常的换换水，而且在花朵凋谢的时候要及时的清理掉，以免滋生的细菌会影响到病人的康复。根据病人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我们一份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帮助，你说是不是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1: 六十载历剑路，一代代追梦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0: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力建，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1: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十载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为

0: 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型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 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0: 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9: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0: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

0: 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

0: 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清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十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0000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裁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严子怡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4: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钟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农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啊，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

0: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感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1: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3: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1: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3: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1: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3: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1: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3: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
6: 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金，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7: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6: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这守了一整场啊，
7: 对，
6: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0: 好的，应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遗失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

0: 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坎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乌连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鲁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鲁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引起
1: 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1939年，独立团在冀中清风店伏击了日军尾田中队，双方拼开了刺刀。魏大勇被五个鬼子围在中间，一个鬼子向他的右肋突刺，他既不躲闪也不格挡，身形稳如泰山。在刺刀将要刺入右肋的时候，他的右肋部竟然缩进一块，刺刀擦肉而过，而那个鬼子竟被他以逸待劳的刺刀捅了个对穿。他的下一个动作更绝，飞起一脚顺势拔出刺刀，被刺穿的鬼子飞出一丈开外，而身后的一个鬼子竟被他的枪托把脑袋击得粉碎。拔刺刀和击碎对手的脑袋只用了一个动作，2分钟之内，五个受过严格刺杀训练的鬼子就倒在他的刺刀之下。战斗结束之后，魏大勇被破格提升为排长，那年他刚满18岁。部队分兵之后，李云龙对和尚说：别当你那个排长了，给老子当警卫员吧。一下子被连降三级的和尚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他很痛快地说：中，团长看得起俺，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凑在一块儿，很使赵刚心惊肉跳，不知道他们会惹出什么事儿来。10月的一天，处于晋北的河源县城中心大街的祥和茶馆，2楼的雅座里坐着两个客人，背靠窗户，面对楼梯的那位茶客，正以很优雅的姿态，用碗盖拨着盖碗里的茶沫。另外一个年轻些的茶客，眼睛似乎漫不经心地看着街景。楼下大街上列队走过的日本宪兵们不会想到， 茶楼上坐着的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晋绥部队三五八团上校团长楚云飞和他的警卫连长孙明上尉。楚云飞毕业于黄埔军校五七，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手下少数几个出身黄埔的禁军军官，深得阎长官的器重。这个人胆略过人，枪法精到，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楚云飞的部队在横山地区占着一块不小的地盘，和李云龙的游击区相连。时间一长，楚李两个人在晋西北都混出些名堂来。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就把他们俩说成是会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两人脑袋的价码涨到五万大洋。

云飞和李云龙从前曾经打过交道，星口战役的时候两个人曾经配合作战，但是相交不深。楚云飞上校和蒋委员长的观点一样，对于八路军有些成见，认为八路军不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擅自脱离正面战场，以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为名保存实力。关于李云龙的

一个没有进过军校的泥腿子，就算身经百战，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儿。他不相信李云龙在战术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前些日子，楚云飞给李龙云带信儿，说要见面聊聊。约会地点选择的极具挑战性，河源县离大同只有几十公里，是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在中心大街的茶馆里见面，这对双方的勇气都是极大的考验。这时候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李云龙带着和尚来了。两个人穿得很讲究，一色的杭纺绸长衫，头戴礼帽，脚下是千层底儿礼服泥面的布鞋，雪白的线袜子，腰间鼓鼓囊囊，一点也不加掩饰。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二十响的驳壳枪。楚云飞暗想，此人确实胆识过人，敢打扮成日伪便衣队的模样，腰里明目张胆插着枪，大摇大摆地闯进日本人的老屋里来赴约，胆小点的人想想都打哆嗦。楚云飞双手抱拳说，云龙兄，别来无恙乎？李云龙抱拳还礼说，楚老板，恭喜发财呀。楚云飞说，以茶代酒，云龙兄先干了这杯。李云龙一笑说，承蒙楚老板厚爱，兄弟我却不敢从命，这刚沏上的茶能把兄弟的喉咙烫熟了。楚云飞话里有话地说，心口一战，鄙人与云龙兄合作得不错，但是不知何故，战后云龙兄便销声匿迹，鄙人孤陋寡闻，云龙兄是否已经调离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以云龙兄之胆识，总不会擅自脱离战场吧？李云龙打着哈哈说，楚老板，别拿兄弟开心了。俗话说，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楚老板是委员长的学生，严长官的高足，哪边的光都沾着。一个团5000多号人，损失多少补充多少，枪弹粮饷足足的。有人说中央军是大马养的，紧随军是小马养的，八路军是后马养的，楚老板是大马小马都宠着，兄弟我可比不了啊。起初后马还是给口饭吃，枪弹粮饷虽说少点儿，好歹还有啊。后马虽然说不亲，也算是有妈的名分，后来连后妈都不认咱了，咱成了没娘的孩子，也只好出门要饭了。楚老板有面子，抽空跟咱妈说说，别管亲的厚的，都是妈的孩子，你们吃肉咱不眼馋，可是兄弟我喝口汤行不行啊？楚云飞一时语塞，心想这倒是事实，委员长是在供给方面卡八路的脖子。但是楚云飞还是真诚地说，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意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楚某的朋友，上面的事儿我管不了，但是云龙兄如有困难，只要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李云龙也不打哈哈了，他双手抱拳说，楚某美意，兄弟心领了。八路军不靠政府接济也能生存，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没有枪弹粮饷，我从鬼子手里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楚云飞竖起大拇指说，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母佩服。云龙兄啊，听说聚仙楼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略备水酒，老兄务必赏光。李云龙笑着说，啊，楚兄啊，是借花献佛了。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过生日，把聚仙楼包了，莫非楚兄请客舍不得掏钱？楚云飞会意地说，日本人的饭不吃白不吃，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嘛。李云龙站起来说，彼此彼此，恭敬不如从命，到嘴边的肉能不吃吗？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是个比较好客的人，为了今天的生日，他提前2天包下了聚仙楼。城里有头有脸的名流、日本军官、皇协军军官等都收到了请帖。饭店的大门口放着一张桌子，宾客既然来祝寿，就没有空手来的，礼品已经堆满了一桌子，

0: 一个管事儿的把宋礼珍的姓名用毛笔写在一张红纸上。楚云飞和孙明也买了些礼品，按照规矩留下姓名。两人不嫌山不漏水地找了个靠墙角的桌子坐下来。同桌的伪军军官们之间也有不认识的，见他们坐下便都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李云龙本来也想买些礼品糊弄一下，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几张边区票外一分钱也没有。去他娘的，老子吃他的饭是给他的脸，带什么礼物啊。两个人进了大门，管事的迎过来准备接礼品，见两人空着手就有些不高兴，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白吃白喝来了。见他俩长衫礼帽，腰里边揣着盒子炮，就认定他们是便衣队的，准备一会儿向平田一郎告状。桌子上摆满了冷荤类的下酒菜，热菜还没有上来。平田一郎站起来要寒暄几句，他一点中文也不会说，只能够通过翻译官译成中文，大致的意思是欢迎光临、中日亲善之类的客套话。大家都伸长脖子听着，等着他说完再吃饭。但是平田一郎很快就不说话了，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坐在墙角那张桌子上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怎么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上了，而且吃相极难看，嘴巴还发出啧啧的声音，一点教养都没有。李云龙平时就喜欢吃油炸花生米，他正用筷子夹起花生米，飞快地一粒一粒送到嘴里。正巧和尚也喜欢吃这东西，也把筷子伸过来。李云龙非常自私地把盘子挪到自己跟前，以便吃得方便些。和尚一见花生米快没了，就有些不高兴，他一伸手又把盘子抢回来，干脆端着盘子往嘴里倒。李云龙抢得慢了些，花生米就全进了和尚的肚子。李云龙忍不住教训他几句，你看看你的吃相，这是宴会，大家都是体面人，你也不怕丢人。和尚心里边不服气，还嘴说，你那吃相比俺也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又掰下一只烧鸡的大腿啃起来。李云龙生怕和尚再把那只大腿也吃了，忙站起身来把另外一条大腿掰下来，嘴里边嘟囔着，哎，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只管自己呀。和尚吃东西的速度很快，一只鸡腿扔进嘴里，眨眼间就变成骨头吐了出来。他嘴里边一边飞快地咀嚼着，一边旁若无人地走到临近的桌子前，一伸手扯下两只鸡大腿，又顺手端起一盘油炸花生米，扭头要走。这时候屋子里边变得静悄悄的，所有的日本军官和伪军军官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么嘴馋和缺教养的人还真是挺少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少尉有些火了，他怒视着和尚，从牙缝里边恶狠狠地挤出一句话，八嘎。和尚虽然不懂日语，可是再不懂也知道这是句骂人的话。他本是个农村孩子，没有受过什么礼貌教育，从小好勇斗狠，打架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平时无风还想兴起三尺浪来，何况有人骂他。于是和尚张嘴就回骂。在场的日本军人中没有懂汉语的，对和尚粗野的回骂茫然不知。在场的伪军军官们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反应不过来。李云龙一脸坏笑地说，哎呀小尉啊，骂人就不对了，你看多难听啊，张嘴就爹啊娘的，他骂人是不对，缺管教，那你也不能跟他学呀。这时坐在靠墙角桌子前的楚云飞和孙明都忍俊不禁，忍不住大笑起来，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其实他俩的驳壳枪的机头早已经张开了。平田一郎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到李云龙的桌前，对翻译官嘀咕一阵，翻译官说，太君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叫什么名字，谁请你们来的。李云龙已经吃完了，正掀起一角桌布擦嘴呢，他若无其事地说，哦，你小子就是平田一郎吧，你那五万大洋在哪里，老子是八路军的李云龙，那边坐着的是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我们两颗脑袋该值10万大洋吧。 这时候楚云飞一脚踢翻了桌子，和孙明两个人拔出手枪在手，喊道：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平田一郎，我那五万大洋在哪里？平田一郎虽然听不懂汉语，也知道来者不善，他的右手一动，已经抓住腰间的手枪柄，其反应惊人的迅速。只听得砰的一声闷响，和尚一掌击中了平田一郎的胸部，平田一郎凭着飞了出去。和尚的铁砂掌顷刻间要了平田一郎的命，他的胸骨和肋骨被击得粉碎，口中的鲜血竟喷出一尺多高。李云龙微笑着对楚云飞说：楚兄啊，你要俘虏吗？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一屋子鬼子汉奸交给你去请功如何？楚云飞回答说：谢了云龙兄，这人情我可受不起，楚某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话音没落，他手中的驳壳枪就连连响起。站在屋子另一角的李云龙和和尚也开火了，四支驳壳枪组成的交叉火力像一把铁扫帚，将所有的鬼子汉奸都扫倒了。日本人这次吃亏吃大了，守备县城的日军和伪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在这次袭击当中丧生，没有军官的军队是一团散沙。城门口的伪军听见城里枪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楚云飞等四人没费什么事就打倒了伪军，顺利出了城。分手的时候，楚云飞掏出一支精巧的勃朗宁手枪送给李云龙说：云龙兄，留个纪念吧，咱们后会有期。李云龙收起手枪说：你我兄弟一场，但愿将来别在战场上相见呐。楚云飞说：各位旗主，真到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多保重吧。李云龙带着和尚去县城赴约，临走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团长失踪了一天，赵刚心里边又急又怒，心说和这个愣头青团长做搭档算是倒了八辈子霉，没有哪天不提心吊胆的。李云龙到天黑才回来，他今天心情不错，吃饱喝足了不说，还打了个痛快，用驳壳枪给鬼子汉奸来了个点名，天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了。他一进门就发现赵刚黑着脸不搭理他，知道这次该赵刚发难，憋足了劲儿要和他吵一架。他不大在乎，这家伙看书看呆了，爱认死理。李云龙心情好的时候是不和秀才一般见识的，他没话找话的搭讪道：老赵啊，怎么还没睡呢？赵刚虎着脸说：废话，才几点就睡觉啊，再说了，团长失踪了，我敢睡吗？李云龙说：耶，和尚这小子没和你说？他娘的，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临出来之前特意让和尚跟你打招呼，这小子准是忘了，一会儿啊我要狠狠批评他，交代好的事情也敢忘，这也太不拿咱政委当回事了。赵刚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说：闲话少说，你到哪里去了？李云龙陪着笑脸说：哎，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筋骨都软了，我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一不留神就逛到县城了。咱们乡下人没有进过城，一进去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咱又没手表，也不知道时间，这不才回来，这可不能怨我啊，要批评只能批评你，谁让你这么小气啊，不把手表借我戴一戴。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

0: 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与我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